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2: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3: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2: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3: 看世界杯上咪咕，
2: 详询10086。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0286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3房的运算，4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3房的运算，4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3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2026我一定会幸福的。

0: 请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清风。
1: Hello， 谢谢谢谢，
0: 欢迎你的到来。我们也是好久都没见了，这一次能够合体太有意义了。
1: 对，这首歌终于可以唱了。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3房的运算，4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真烟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3: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4: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5: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6: 电影放完了，明天2分场还有。
5: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6: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那可是大事。
7: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8: 我们说电影，
9: 说到端午节，恐怕很多听众首先会联想到屈原。端午节在古代又叫端阳节，它本来是夏季里的一个去除瘟疫的节日，后来屈原在这一天投江自尽，就逐渐变成了纪念屈原的节日。端午节从古至今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那么关于屈原的故事，各位又了解多少呢？各位是否知道，在1975年，香港的电影人们就曾经拍摄过一部影响巨大的影片，叫《屈原》吗？一起来重温这部由鲍方编导并主演的影片《屈原的故事》。屈原是我国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之一，也是中国已知最早的著名诗人、外交家、政治家、世界文化名人。他呢是战国时期楚武王的后代，公元前340年出生于楚国丹阳，也就是现在的湖北秭归。屈原一生的经历很坎坷，2次被流放，最后呢因为政治抱负无法施展而投江自尽。那么影片《屈原》展现的正是他历经磨难、图强变法的几次沉浮的故事。好的，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

0: 是中国古代的爱国诗人和政治家，生于2000多年前战国时代的楚国，当时正是中国历史上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时期，秦楚赵魏燕韩齐七大诸侯国割据称雄，不断进行兼并战争。战国七雄之中，秦国最强，面对秦国的军事压力和楚国的政治腐败，屈原极力主张对外联齐抗秦，对内变法图强，进而统一中国。屈原的政治主张虽然遭到奴隶主魏都集团的破坏，未能在楚国实现，最后愤而投汨罗江自尽，但他的诗篇《离骚》《天问》等等却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闪耀着不可磨灭的光辉。
1: 楚怀王16年，也就是公元前313年，距秦始皇统一中国约100年前，楚国大夫左司徒屈原写就了一篇诗作《橘颂》，他的侍女婵娟立刻就颂唱了出来。

0: 听到歌声，屈原和他的学生宋玉也来到庭院当中。
1: 改革内政条程，宋玉抄写好了，请先生过目。婵娟，你真是弹得好，唱得好。
2: 不是先生的心腹做得好。
1: 橘颂，先生是赞美橘子。
3: 我们看这些橘树，它们生长在南方，也就爱这南方，根深蒂固，坚定不移。它们以果实富人，气度开阔，一片大公无私。它们喜爱阳光，不怕风霜的侵袭。它们浑身有刺，抗拒外来的横运。这种独立不已、泯灭难犯的精神，不是一种很好的榜样吗？
1: 请先生一指点，学生领受了深刻的教诲。
2: 先生的意思是说，树木尚且如此，难道我们人就不能做到吗？
3: 说下去。
2: 人也应该可以做到。
3: 对，人可以做到，凡事都在人为。在这大波大澜、轰轰烈烈的动荡年代，要做一个高尚的人并不容易。我们更要学橘树的精神，坚持正义，绝不与邪恶同流合污。生要生的光明，

0: 的磊落。
1: 先生，这首绝颂可以赐给学生吗？
0: 可以。
1: 多谢先生，从今以后我每天清早起来必将它朗读一遍。
0: 那倒不必拘泥，只要我们彼此互勉，身体力行就好了。
1: 先生，大王派车来，请先生立刻进宫。
0: 哦。
2: 其实屈原多么希望宋玉能像橘树一样，在这个动荡的年代里独立不已，保持品节。这时楚国的贵族们花天酒地，可是老百姓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都是贵族的奴隶，并且的命如草芥。在屈原的眼皮底下，一位造反的奴隶就被贵族手下乱箭射死，这让屈原悲愤不已。屈原体恤民情，写下变法的主张，并且得到楚怀王的首肯。但是闻风而动的奸臣们为了保护自身利益阻挠变法，他们向南后进谗言。南后首先想到的是如何拉拢屈原。
0: 屈原拜见南后。
3: 屈原大夫，我可久等了。
0: 下臣因事延误，请恕迟来之罪。
3: 子兰，还不快拜见左徒。
0: 子兰公子好。
4: 屈原大夫好。
0: 南后召唤下臣，不知有何要事？
3: 哦，没什么，是我一时高兴，特地请你来细谈细谈。
0: 哦。
3: 屈原大夫近来还常作诗吗？
0: 政务繁忙，很少动笔。
3: 哎，可惜啊，可惜，我刚才派读了你的大作《橘颂》，寓意深刻，文采飞扬，真是感人的很呢。
0: 下臣一时偶兴之作，怎敢冒渎南后的亲神呢？
3: 屈原大夫不必客气，如今京城内外人人争说橘颂，简直是妇孺皆知啊。
0: 哪里，何至于此呢？
3: 屈原大夫不必谦虚，我们楚国出了像你这样一位博大的诗人，真是列祖列宗的功德。
0: 南后太谬见了。
3: 不，依我看，当今像屈原大夫这样文采出众的人，恐怕举世也找不出第二人了。
0: 南后说哪里话，下臣不过。
3: 不，我想无论哪一国的君王都想请你传弘教化，无论哪国的少年都想拜你为师吧。所以我想请求你一件事。
0: 什么事？
3: 子兰是我的独子，将来也许要肩负社稷的重任，可惜他一向得不到名师的指点，因此我想把他拜在你的门下，请你专心管教，做他的太傅。
0: 这然后屈原才疏学浅，这样的重任怎么担当得起呢？何况下臣这有亡命在身。
3: 臣，你尽管放心，我可以禀明大王，委派贤能的官员来分担你的政务，那时你既有充裕的时间来教育子兰，更可以从事你所喜爱的文学。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写出传颂千古的诗篇。
0: 这
3: 如果你答应我的请求，我就在我的封地里为你营造豪华的住所，供奉你王侯一般的生活，荣华富贵享之不尽啊。
2: 南后双掌一拍，两位秀美的宫女端着两杯美酒供奉上。
3: 屈原大夫请用酒。陛下，你夫人不是早已去世，至今尚未再娶吗？
0: 是。
3: 只要你愿意，我就把他们赐给你，让他们日日夜夜地陪伴你，侍奉你。
0: 南后的好意下臣此刻才明白，下臣以为教育公子以及文学之事固然不该忽视，但辅助大王变法图强之事更为重大。 下臣身负王命，自当全力以赴，怎可半途而废呢？
1: 启禀南后，敬上大夫有急事求见。
0: 南后既然有事，下臣不便打搅，告辞了。
2: 屈原不为所动，但秦国虎视眈眈，他们派秦国的宰相张仪前来游说，他到处鼓吹连横，以此将各国各个击破。楚王听了屈原的劝告，拒绝张仪。张仪遂私通南后郑袖，由他出面来扫除屈原这个障碍。南后是一个凶狠阴险的女人，她诬告屈原，使楚王免了屈原左徒的官司职，又说服楚王接受张仪的连横计划。屈原含冤被贬回乡，只有侍女婵娟随行照料。
4: 婵娟，
3: 醒了，
4: 方才有人来过吗？
3: 大白大娘他们又送了食物来慰问先生。
4: 他们这样关怀，实在叫人惭愧呀。
3: 他们还说，请先生多多保重，等养好了病，再为楚国和百姓做事呢。
4: 嗯。哦，打听到什么消息没有？
3: 啊，没有啊，先生。
4: 京城一年多了，身在汉北，心在郢都，日日夜夜思念着他。我真想骑一匹骏马赶回去。婵娟，你呢？
3: 我也是啊，先生。
4: 嗯，京城的境况不知道怎么样。方才我又做了个梦，梦见张仪率领着百万大军长驱直入，打进了楚国，占领了郢都。
2: 婵娟一失手，一个陶罐摔碎了。
4: 婵娟，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啊？婵娟，讲吧，你不能隐瞒先生啊。
3: 先生，大事不好了。
4: 怎么？
3: 听镇上的人讲，大王自从听了敬上和南后的唆使，跟齐国绝了交，便派人跟张仪到秦国去接受土地，谁知道张仪故意拖延，只等到楚齐正式绝交了才接见了楚国的使臣。他说，
4: 张仪怎么说？
5: 什么商於之地600里？赵居大夫，请想，秦国的土地皆是百战所得，岂会以寸土让人？
6: 丞相亲口向寡君献地，岂能养而无信呢？
5: 哦，张仪献给贵国大王的土地，乃是自己的封地，600里，
4: 这简直是骗局。大王怎么样？
3: 大王听了又气又恨，便想出兵报复。张仪知道没有了楚齐联盟，楚国就孤立无援了，便怂恿秦惠王派大军打进了楚国。楚军一挂敌众，先后在丹阳和蓝田两地和秦军展开了大战。
4: 打得怎么样？
3: 丹阳一战，大将军屈盖被俘，楚军80000被杀。先生，我们的楚国危险呐。
4: 走，赶回郢都去。
2: 一路上，屈原看到尸横遍野，民不聊生，屈原踌躇满志，立誓要帮助大王变法图强。可是回到京城之后，楚怀王竟然听从南后的挑拨，再度废弃变法，屈原也被贬为三闾大夫。危难之际，屈原的学生宋玉也因私利自保而背叛了先生。南后并不甘心，他继续迫害屈原，最后竟密令大臣用毒酒害死屈原。而与屈原失散多时的婵娟，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找到屈原。
4: 婵娟，
3: 先生，先生，
4: 婵娟。不要哭，起来。
0: 告诉我，你是怎么来的？
7: 我到处寻找先生，后来我在庙外见到南后，他们骗我说先生已经投河自尽了。我责骂他们出卖楚国，陷害先生，他们一气就把我关进了监牢，他们鞭打我，还要杀死我。幸亏时好未时，把我救了出来。先生，我真高兴能再见到你呀、啊！
0: 不要哭，不要哭，你在发抖，冻坏了吧？妙太傅送给我喝的甜酒，你把它喝了，暖暖身子。
7: 不，先生衣履单薄，还是先生喝吧。
0: 不，我不能，你喝吧。
2: 就这样，婵娟喝下毒酒。

0: 屈原大夫安好，多谢你救了婵娟，这是石壕分内之事。屈原大夫，京城不可留，赶快走吧，走。走到哪里去？到汉北去。我们汉北的百姓都想实行变法，振兴楚国。他们一定会欢迎先生的。好，屈原大夫，你看。突然。
1: 石壕卫士看到婵娟腹痛难忍，倒了下来。
2: 婵娟，你怎么样了？
3: 先生，婵娟
2: 怎么
3: 有毒啊？
2: 婵娟，是先生害了你呀、
3: 先生，我真高兴。用我微弱的生命来代替先生和宝贵的存在，我是多么高兴啊！
2: 婵娟，
3: 先生，我的父亲，我的师长，我总想照你的话去做，把我的生命献给楚国，可是我做的太少了，我是多么的遗憾呢！
2: 婵娟，我的女儿，你要活下去啊！你要活下去啊！
3: 先生，你要保重，你要努力呀！
1: 婵娟就这样牺牲了，屈原将她的橘颂画符盖到了婵娟的尸身之上，随后他和石壕卫士等人大步走向汉北。今天呢，港台珍藏单元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香港的老电影屈原的故事。那么这部影片作为一部纪念伟大爱国诗人屈原的彩色故事片，拍摄于1975年。这部影片之中呢，鲍方先生的女儿鲍启静扮演了屈原的侍女婵娟，那这也是他和父亲在电影方面唯一的一次合作。当年这部影片的拍摄还有很多鲜为人知的幕后故事。对于导演古装电影和在其中扮演角色，香港著名演员鲍方是情有独钟的。他认为呢，通过这些影片可以表现出中华民族古老而久远的历史和文化精髓。一部屈原使鲍方是红遍湘江内外大江南北。当年呢，看这部影片呢，屈原的伟大人格、爱国精神、高尚情操、丰富的才华让人很佩服。记得影片里还有一个镜头，婵娟在橘树下弹筝咏唱橘颂，声调清幽，寄托深远，让人至今难忘。好，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屈原当中多次出现的动听的歌曲《橘颂》，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3: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首先为您介绍由郑州音乐广播所推荐的郑州音乐人珊珊。他出生在香港回归那年啊，童年的记忆是身边的一切几乎每天都在发生巨变，应接不暇，但必须尝试着做出判断，渴望融入却又越来越独立，渴望爱情又对烂俗逆向嗤之以鼻，自己更像是个局外人，只有在音乐中才会滔滔不绝。他会毫无保留地把心中的想法写进歌里，用旋律和自己沟通，用节奏和知音共鸣，用真挚和世界和解。独一无二的时代应该有独一无二的声音，青涩的歌声中夹着超出年龄的思考、迷茫、叛逆、老成、独立，看似矛盾体却又都在情理之中，都在97女孩珊珊的生命啊，她灿烂又渺小当中。
4: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珊珊，来自河南郑州。今天我为大家推荐的是生命啊，她灿烂又渺小这首歌。其实写这首歌的时候只是有个很简单的想法嘛，就是我觉得人生其实还是蛮短暂的，不用太刻意的去区分是非对错吧，多做自己认为有意义的事儿。其实抛开耳边的一些杂音呢，用心去爱这个世界，哪怕是一小片落叶，一阵海风，其实都是挺美好的嘛。我觉得灿烂也好，渺小也好，其实只要用心去感受就蛮好的。

0: 珊珊说，生命这两个字儿，从很小的时候就认识，却并不知道其到底包含了多少。直到今天，朋友之间还在相互吐槽什么是现实，梦想多遥远。也许梦想从来就存在于日常，从未离开吧。这首歌花了2年时间创作完成，喜欢吉他就拿着吉他来写歌，民谣摇滚不太重要，对这个世界倔强的爱让我们有了敢于面对一切的勇气。无论你在哪里，此刻境遇如何，听到生命啊它灿烂又渺小的时候，请微笑着去海边来一场旅行吧。我们同在一个世界。以下再来听一首珊珊的作品，从爱上你那天起。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珊珊，来自河南郑州。今天呢，我为大家推荐的是从爱上你那天起这首歌。这首歌呢是我在疫情3年这期间创作的一首歌，就觉得人与人突然中断的相聚和拉开的距离，让我重新思考了爱的意义吧。心在一起多远都不是距离，所以写下了这首歌，希望每个人都能拥有爱的勇气。

绍是郑州的音乐人珊珊的两首原创音乐作品。以下再为您介绍两位来自郑州的音乐人，一个叫艾斯，一个叫伍百万。伍百万原名吴浩，他是郑州 STC 三途川说唱厂牌的主理人。艾斯原名是张新泽，他也是郑州 STC 三途川说唱厂牌的，他是制作人。接下来听到的是他们共同创作并演唱的一首原创作品《孤独的状态》，这是一首情歌说唱，讲述了孤独不甘的爱情。

0: 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您的继续收听。以下为您介绍一位来自新疆乌鲁木齐的音乐人，他叫卢从浩，他学习的是流行音乐专业啊，在校期间就曾经多次在酒吧担任驻唱，擅长民谣、流行摇滚的风格，还有乐队的丰富合作的经验，对歌曲有着自己的理解啊，喜欢用最简单的方式表达出歌曲所表达的内容。经过了很长时间的演出，也奠定了很不错的演唱经验。在组成乐队之后，在队友的不断的帮助之下，他也感觉到成长了很多，他现在还是福格海乐队的主唱。以下我们听到的是他个人的原创音乐作品《交错穿行》。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新疆乌鲁木齐的原创音乐人卢从浩，今天带来的是我的最新作品《交错穿行》。这首歌讲述了在不同的时间点，有怀念的回忆，有想忘记的过往，将思想穿行在过去与现在的时间点，带着回忆与期待面对未来。

下继续为您介绍由包头汽车音乐广播所推荐的一位音乐人，叫王永清。2009年他就曾经在音乐 100.1 唱响30年大型歌唱比赛，获得过优秀歌手奖。2019年到2021年期间，随异乐队在四川、广东、上海各地巡回演出。2021年他签约了成都板凳音乐录制导唱，2022年起开始推出个人单曲。以下是他演唱的由刘超词曲创作的作品《青春》。

王永清自己也会写歌啊。下面我们再来听一首他自己创作并且演唱的歌曲吧，就叫《写给你的歌》。写给谁的呢？听听就知道了。

跳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

0: 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2: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四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3: 全家福，服务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4: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5: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
6: 无处不在，
5: 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
6: 不同的体验，
5: 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7: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现在很多汽车都搭载了一键启动功能，一个按键同时解决了启动与熄火的问题。那么在车辆行驶当中，误碰一键启动会熄火吗？汽车高速行驶时，如果突然打死方向盘，它会翻车吗？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为大家来解答几个不常见的冷知识。在节目播出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有了一键启动功能，只要随身携带钥匙，上车后踩下刹车踏板，按下启动按键就可以发动汽车，再次按下按键即可将发动机熄火。当然这都是在汽车停止的情况下操作的，如果汽车在行驶中按下这个按键会熄火吗？因为汽车在行驶中突然熄火是非常危险的，汽车瞬间失去了动力，车速会急剧下降，同时刹车助力功能减弱，转向助力功能消失，汽车很容易失控，甚至会由于速度突降被其他车追尾。所以为了避免汽车行驶中驾驶员或者乘客误触碰到这个按键导致汽车熄火，在设计时内置了一套保护程序，当汽车行驶超过一定速度时，轻微的触碰这个按键，发动机并不会熄火，而是把这样的动作当作错误的指令忽略掉。如果行进过程中必须让发动机熄火，可以迅速连续的按三次启动按键，或者长按启动按键按3秒钟，发动机就可以熄火了。

其实汽车上不仅仅是一键启动按键，其他的各种按键、操作手柄等也有一定的保护程序，避免误操作导致汽车损坏，这就是汽车的纠错功能。比如说自动变速手柄，由于它是由电控单元发出操纵指令给变速箱，从而实现档位切换，如果汽车在行驶当中不慎触碰到它，或者将它推入倒档 P 档位置时，电控单元收到电信号也会把它当作错误信号而忽略掉，而不会发出执行指令，变速箱也不会切换档位，从而避免了变速箱的人为操控损坏。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汽车行驶中误触一键启动是不会熄火的，那么如果碰到了电子手刹会怎样呢？如果汽车在行驶中驾驶员或者乘员不慎触碰到了电子手刹按键，不论是按下还是拉起电子手刹，汽车都不会执行制动的动作，而是继续行驶。如果持续拉起电子手刹按键超过3秒钟，汽车会执行紧急制动功能，指令 ABS 泵以最大制动力 70% 的力度来给汽车制动减速，防止汽车失控。四驱系统、电子方向盘调节等也是一样，当车速超过一定速度时，静止挂入四驱系统，避免损坏差速器，也静止调节方向盘，避免发生危险。所以汽车在设计时会考虑各种错误的操作，并通过一定的算法来纠正或者忽略这些错误的操作，避免损坏汽车或者引发交通事故。

很多司机呢都有这样的好奇心，说如果汽车开到了12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突然把方向盘打死，那会翻车吗？一般来说啊，车辆在高速行驶时转弯会有很大的离心力，这也是为什么高速的匝道设计的比较缓和的原因。在120公里每小时的情况之下呢，一秒钟车辆就能够前行33.3米，大幅度的打方向会导致四个轮子的受力不均匀。如果是没有装配防翻滚稳定系统的车辆，有可能会造成侧翻，但前提是路上有障碍物或者碰上东西，否则一般是不会翻车的。刚才我们和您聊到了汽车当中的冷门知识，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再继续和您接着聊。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以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汽车开到12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突然把方向盘打死会翻车吗？很多人在电影和电视剧中经常见到，在车速不是很快的情况之下，一打方向盘车就翻了。日常中见到的各种交通事故也有很多翻车的，但事实上绝大多数的车型在高速行驶时直接把方向盘打死或者大幅度转动方向盘，汽车都不会翻车，而是会努力的纠正方向，让汽车尽可能的保持直线行驶。在这个过程当中，汽车的车轮可能会离开地面，可能会大幅度的甩尾侧滑漂移，甚至是原地转圈等，姿态可能很难看，但是却很少翻车。您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为什么高速行驶的汽车猛打方向不会翻车呢？因为现在的汽车基本上都有一个防翻滚稳定系统，它是汽车的主动安全系统之一，这也是在汽车电子稳定控制系统基础上扩展而来的一个功能，可以有效的防止汽车发生侧翻。现在绝大多数的车型呢都搭载了这个系统，特别是重心比较高的 SUV 车型，由于它更容易侧翻，所以这个系统几乎是 SUV 的标配。目前这个功能呢一般都是与汽车的电子稳定控制系统整合在一起，成本也不高。当然也有少部分的车企减配了这个装置，这样的车翻车的几率相对较大。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汽车防翻滚稳定系统听起来呢挺高大上的，让人感觉非常神秘。其实它的原理呢是比较简单的，在车身上安装有陀螺仪或者是横向与纵向加速度传感器，可以动态记录车辆倾斜角度的变化以及变化的速度。根据这些参数呢，车载计算机判断汽车在行驶过程中是否存在翻滚的风险。如果判定汽车存在翻滚的风险，车载计算机就会立刻降低发动机输出扭矩，同时迅速调整两侧车轮的制动力分配，让汽车在最短的时间内恢复平衡，阻止翻滚发生。这就是为什么汽车在高速运行状态下猛打方向很少发生侧翻的原因。

汽车防翻滚稳定系统真的有那么可靠吗？曾经有一项公开测试，在相关环境下，如果谁能把车开翻了，将会获得巨额的奖励。但很多人不论如何折腾这辆车，它就像一个不倒翁一样，就是不翻车。可见该系统的稳定性。当然，汽车开不翻并不等于撞不翻。如果汽车在高速行驶时突然撞到了障碍物，还是很有可能被撞翻的。这就是我们能在交通事故当中看到翻车的原因。此外，汽车防迷路测试成绩差并不等于汽车一定会翻车。迷路测试的时候呢，即使后轮侧滑甩尾，汽车呢也只是横向滑动，不按规定的路线行驶而已，并不是说过不去就会翻车。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

0: 寻求内心安宁的人。十七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十五局学校南侧。
1: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2: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3: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4: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5: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6: 开心杂货铺啊。
5: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6: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0: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7: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8: 迫于无奈，大头又去相亲了。对方问他，你有房吗？
9: 有啊。
8: 你有车吗？
9: 有啊。
8: 你那个车的尾号是单号还是双号啊？
9: 单号啊。
8: 哦，那不行，我车尾号也是单号，我得找个双号的。
9: 切，拒绝我也没有必要这么煞费苦心吧。
7: 大头给女神打电话，鼓起勇气告白，
9: 我喜欢你，做我女朋友可以吗？
8: 电话的那头没有反应，大头沉不住气了，小心翼翼地问，
9: 喂，你在干什么呀？怎么这么安静？
8: 我在点头啊。
9: 这次大头是当面表白，我喜欢你，可不可以做我女朋友呢？
8: 不行。
9: 为什么？
8: 你表里不一。
9: 我哪儿表里不一了？
8: 你体重130，性格250。王美丽参加闺蜜的婚宴，同桌有一个老太太，还没等大家吃完就开始打包，甚至有一个菜刚上来就被老太太直接塞进了塑料袋。王美丽生气地说，大妈，您这也太过分了吧，啊，哪怕让大家每个人吃一口你再打包也行啊。
9: 年轻人怎么这么不讲究呢？你们每个人吃一口那多不卫生啊。
7: 坐火车买到了上铺，特别开心，可以爬上去躺着，结果中铺小伙子非要跟我换，说他想要上上铺。换了之后呢，刚要上中铺，下铺的小妹妹又非要给我换中铺，我只好在下铺。我就是想说一句，我只要把鞋脱了，你们睡哪儿都一样。
8: 父亲节前夕，王美丽问老爸，老爸，马上就父亲节了，我给你买箱茅台吧。
9: 不用，戒酒了。
8: 那我给你买条好烟吧。
9: 不用，我烟也戒了。
8: 爸爸，你得给我一个表孝心的机会是吧？
9: 你真想孝顺我？
8: 那当然是啦。
9: 好，真想孝顺我，你就去帮我把你妈的购物车清空了吧。
7: 阿豪上初中的时候背着家里逃了一星期的课，晚上吃饭的时候老爸问，最近学习怎么样啊？
8: 就那样呗。
7: 老爸飞起一脚把阿豪踢出2米多远，差点撞到电视机。只见老爸生气地吼道，老师打电话都来家里了，说你一星期都没上课还敢撒谎。
8: 老妈在一旁劝道，哎呀，孩子他爸你轻着点儿，小心这些家具。
7: 王美丽刚刚不小心把一个妈妈特别喜欢的杯子给摔碎了，心里一阵打寒，心想这得被妈妈一顿臭骂呀。然后美丽灵机一动，给妈妈发了个短信，
8: 妈，刚才一只老鼠乱窜，把那只黄色的杯子给撞倒了，摔在地上碎了。
7: 结果没多久妈妈回信息，
8: 那只老鼠是不是1.63米？

0: 体重120斤，老大不小还没对象，成天在家惹祸呀。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2: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2: 大头交了一个新女朋友，俩人聊天，女孩问大头说，大头，咱俩也谈了半个月了，怎么没听你提起前女友啊？我跟你前女友比怎么样啊？
4: 你俩相比，那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2: 哟，我还不知道在你眼里我这么好呢。
4: 不是，我不是这意思，我是他去年出车祸去天上了。好哥们儿到铁柱家里来吃饭，媳妇儿拿出几瓶啤酒，这铁柱问媳妇儿，怎么打不开呀？
2: 没有酒起子怎么开呀？
4: 铁柱指了指自己的脑子说，你就不会用这儿开？
2: 铁柱的媳妇儿若有所思，突然拿起酒瓶狠狠地向铁柱头上砸了过来。
4: 大头回家，老妈唠叨大头没有女朋友，这大头小声地跟爸爸说，爸爸，你看看我妈天天叨叨咕咕的，烦不烦呐？
2: 老爸啪的一下拍了桌子说道，
4: 烦。
2: 话还没说完，大头的老妈气呼呼地冲过来说，大头他爸，你想说啥？
4: 烦，男人就得有个女人管着，你这么大了连个女朋友都没有，我老婆代管一下不行吗？星期六的中午，铁柱做好饭喊媳妇儿了，老婆吃饭了。
2: 不是跟你说了吗，不吃，我减肥。
4: 晚上出去吃饭，看着桌子上那么丰盛的菜肴，铁柱媳妇儿吃得云卷残云，铁柱实在没忍住说，老婆，你不是要减肥吗？减肥最重要的是晚上不能吃太多呀。
2: 是我减肥还是你减肥啊？
4: 当然是你减肥了。
2: 那我的事儿什么时候轮到你做主了呀？外甥女儿特别调皮，一天她惹大头生气了，大头就对着她的屁股打了两巴掌，这下可捅了马蜂窝，外甥女儿一个人站在门后生闷气。大头的姐姐去哄她说，要不妈妈去帮你打回来出出气呀。
4: 外甥女儿摇了摇头，这大头心里一阵感动，心想，这孩子呀真懂事儿啊，没辜负我平时那么疼她。这时只听外甥女儿奶声奶气地说，
5: 妈妈，要不咱们把舅舅杀了炖肉吃吧。
4: 老王跟媳妇儿吵架，脸被他抓得跟花猫一样，正在郁闷呢，刚巧丈母娘来了。老王气呼呼地指了指自己的脸，望着丈母娘一脸尴尬，心想，这下媳妇要倒霉了，假装出门，然后躲在门外偷听。丈母娘果然大发雷霆，拍着桌子骂道，
2: 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儿啊？男人的脸是随便能抓的吗？你看我跟你爸吵吵闹闹一辈子，抓过脸吗？
4: 这个时候传来媳妇儿的声音，
2: 妈，我知道错了，下次不敢了。
4: 只听丈母娘苦口婆心地说，
2: 凡事要长点心啊，你爸的大腿每次都让我掐得青一块紫一块的，你见他在我娘家人那儿告过状吗？
3: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6: 即使只剩一线希望也要尽我所能，只是成为治疗师那天我们立下的誓言。

0: 快崩塌了，你救不了他们的。
1: 只要我还在，就有一线希望。

0: 滞留人间，或许只为等待见证此刻。再见，我亲爱的弟弟。
1: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您说气人不气？
2: 恩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3: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4: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5: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6: 开心杂货铺啊。
5: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6: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7: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8: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7: 铁柱两口子在街上漫步，铁柱不时地扭头看着那些从身边走过的美女们。铁柱媳妇儿忍不住地抱怨说，每次出来逛街你总是看别的女人，你知不知道我心里很难受呀。
9: 我也难受啊。
7: 你难受个什么劲儿啊？
9: 看看别的女人再看看你，我这心里能好受得了吗？
7: 铁柱的媳妇儿问铁柱，老公，如果有一天我和迪丽热巴都掉进河里，你先救谁？
9: 当然先救你了，他跟我有半毛钱关系啊。
7: 如果他说先救他，他就嫁给你呢？
9: 那也不行，万一他骗我呢？老王在沙发上对着厨房里忙碌的媳妇抱怨，老婆，以后你能不能对我温柔点啊？你看你一点儿都不贤良淑德，根本就是个母。
7: 老王媳妇嗖的一声从厨房里窜了出来，手里提着明晃晃的切菜刀，用刀一指，厉声喝道，我是什么？
9: 牡丹仙子。
7: 这还差不多。今天铁柱媳妇儿问铁柱，铁柱啊，咱们上的什么保险啊？
9: 第三者责任险。
7: 话刚说完，铁柱媳妇儿就啪的扇了铁柱一个大嘴巴。铁柱捂着脸莫名其妙啊，
9: 你打我干嘛呀？
7: 没啥，听到第三者我就很生气。老爸数了王美丽花钱如流水，美丽诡辩道，我那叫视金钱如粪土。
9: 美丽她爸常常叹了一口气说，哎，哪辈子没干好事儿，养了个化粪池啊。大头面对着女友审视的目光解释说道，那天呢他手机没电了，我就是让我给他拍张照片。
7: 女朋友仔细地打量着这张照片，讽刺地说道，哟，看来你给他拍得很用心呢，拍得这么好看呀。
9: 别，我就是随便拍的。
7: 哼，那你的意思就是说他随便一拍都很好看咯？铁柱正准备抽烟，被媳妇儿看到了，大声吼道，你就知道抽烟还能干嘛？
9: 洗衣做饭，厨房我也收拾了，垃圾也丢出去了，这不抽一支烟思考一下还有什么活没干吗？
7: 哦，勤于思考是好事儿，那你继续吧。
10: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8: 开心包邮，
7: 欢乐到付。
8: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7: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阿豪带着女朋友逛街，女孩子进了一家店在试皮衣，自己美的不行还嫌不够呢，转头问阿豪，亲爱的，我穿这件皮草怎么样啊？
9: 阿豪瞥了一眼说，
11: 浑然天成。
7: 啊，那就是这衣服跟我很配喽。
9: 当然了，狐狸皮最适合狐狸了。
7: 铁柱两口子在聊天，铁柱媳妇儿委屈地跟铁柱说，老公，今天有人说我长得丑。
9: 一般来讲，男人说你丑意思就是说还可以，说你漂亮呢那就是真的漂亮了。
7: 胡说八道，那你们男人要是遇到了真的很丑的女人会怎么说呢？
9: 笑话，我们怎么会跟这样的女人说话。
7: 周末，老妈洗完衣服之后喊王美丽，闺女，我请客，咱们一家三口去吃大餐。
9: 看到老妈累了一上午，美丽爽快地答应了，点餐很丰盛。吃完，美丽起身去付账，老妈一把拉住王美丽说，
12: 别，我有钱。
9: 老妈，你打牌又赢钱了？
12: 不是啊，刚才洗你衣服的时候翻出来500块钱。
9: 女神给大头发了一张自拍照，很快又撤回了。大头回复说，我刚看见流星了。
12: 什么意思啊？
9: 那是转瞬即逝的美。
12: 哦，不好意思啊，我发错人了。
7: 铁柱有一个朋友特别邋遢，有一天他下班回家，看到家里被收拾得井井有条，地板被拖得锃亮，一切都摆放得整整齐齐，桌子上放了一张纸，上面写着，
9: 你是猪吗？一个好好的家比猪窝还乱，我一个小偷我都看不下去了，你知不知道

0: 知道我被累成什么样子了啊，抽屉里有5000块钱我拿走了，这就是家政服务费了。
1: 火车上，阿豪的身边坐着一个很漂亮的妹子，想搭讪却不知道说什么，没想到妹子先跟他说话了。帅哥，你有口香糖吗？
0: 哦，有有有有有有。
1: 那你能吃一颗吗？
0: 周末一大早，大头还在熟睡，被一阵清香的空气给惊醒，然后就看到老妈在屋子里拿着空气清新剂到处喷洒。大头赶紧问老妈：妈，你在干嘛呢？
1: 没事儿，清新一下空气，满屋子都是单身狗的味儿。
2: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
2: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3房的运算，4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纯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脸谱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2: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啊！
3: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4: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3: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4: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3: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4: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用2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3: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2: 古装剧看多了吧？
4: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2: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3: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2: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4: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2: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5: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6: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工作中你有没有注意到这样的现象？有些人说的话都对，但是大家都不愿意听。有的人能力很强，却很难说服别人亲密合作。其实啊，这些现象都指向一个根本问题：该如何通过沟通影响和说服别人，进而成为一个有职场话语权的人。我们开启今天的职场魔方，咱们就来聊聊在职场当中如何让自己开口就能赢。最近啊，有很多的听众给雨飞留言说，在工作当中出现了与人沟通困难的情况，想让雨飞帮忙解答一下。下面就让我们来看看职场当中有哪些与人沟通交流方面的问题会困扰到我们。首先，什么才叫做真正的会说话？提到会说话呢，很多人都有一个误解，会说话就是八面玲珑，见什么人说什么话。事实上，没有人喜欢这样的人。真正的会说话是能够通过沟通实现与人协作的目的，最终解决问题。说话的水平高低可以分为3个层次。第一层是让别人能够听懂你说的，第二层是让别人喜欢听你说的，最后第三层就是让别人主动照你说的做。其次，如何让别人更容易听懂你说的话？

沟通中常用的顺序有时间顺序、地点顺序、人物顺序、因果顺序等等。只有理清了顺序，表达才会更有逻辑性。比如因果顺序的安排，如果你想让对方接受一个他不想要的条件，那么就要先讲原因，然后再讲结论。举个例子，年底跟老板谈加薪的时候，最好先表明自己的业绩，然后呢再去提出加薪的请求，这样才能够显得有理有据。再有，如果说话不吸引人，那么该怎么办呢？这是表达的第二个层次，让别人喜欢听你说话。有数据表明，人靠听觉只能够掌握 15% 的信息，靠视觉能够掌握 30% 的信息。所以啊，除了说出你要说的话，还可以利用工具抓住对方的视觉。这个工具呢，可以是 PPT 表格，也可以是表情手势。比如说年终汇报，说到某个数据的变化的时候，最好能够用图表辅助呈现，搭配视觉化的信息，会让听众对你说的话感受更加的直观。另外，谈话当中如何巧妙地将话题深入，给你一个掌控谈话节奏的技巧，你说的对法则。先认可对方，略微地补充一些信息，然后呢抛出一个更开放的问题，深入或者是扩展这个话题。比如说啊，在同事讲到自己的特长的时候，如果想要深入了解，就可以运用你说的对法则，试试这么说：我也一直想尝试，作为一个过来人，你能给我什么建议吗？通过这种方式啊，让他明白你想要合作的态度。还有很重要的一点，与人沟通的时候该怎么进行目光交流。大部分的人都知道目光交流的重要性，但是啊，你知道吗？数据调查显示，目光交流太多或者太少，效果都不佳。因为目光交流太少，对方都会觉得自己不被重视，而长时间的盯着对方，又会给别人造成一种心理压力。比较合适的程度是在讲话的60%到70%，比较合适的程度呢，是在讲话的60%到70%的时间内，微笑地注视着对方，中间可以将目光切换到其他的地方。那么，怎么才能够提高自己说话的可信度？谈话当中尽量的少用概括性的叙述，而是要多讲一些细节，最好能够直接的用数据说话。比如说，邀请客户参加活动，你要告诉他有哪些公司接受了邀请。如果说已经有很多人接受了邀请，就没有什么说服力。如果说换成已经有100家公司确定出席，包括 A 公司、B 公司和 C 公司等等一些知名企业，那么这样就显得可信度十足了。还有啊，如何让别人轻松地接受你的请求，这是表达的最高层次了，让别人照你说的做。教你一个方法，在对方开口之前，替对方说出他想说的话，掌握谈话的主动权。比如说，面试官问你期望的薪水的时候，一定不希望你的要求过高。猜到这一点，你就可以说，我的期望薪资恐怕你会觉得略高，不过开这么高是因为我值得。指明高薪资的要求，抬高对方的心理价位，然后呢，再来说出略高的期望数字的时候，才更容易被接受。下面的一点是发生争论的时候，如何让自己的方案胜出。工作当中有常见的现象，面对 A、B 两个方案，双方争论不下，怎么让自己的方案胜出呢？你需要学会做一个总结者。面对这种情况，你可以这么说，在刚才的讨论当中，大家各自的需求汇总起来就是三个问题，分别是哪些哪些？我有一个想法能够照顾到这三点，这个方案是这样的。如果能够承担起总结者的角色，会让你的发言更具有说服力。我们再来说说怎样提高自己的语言组织能力。生活当中还有一类人，好想法很多，但总是要酝酿很久才能够说清楚。如果你也是这样的话，不妨尝试一下扑克牌训练法。在一副扑克牌上写上名词、动词、形容词各18个，和朋友们各抽取其中的一张，朋友用抽到的词提问，你用抽到的词回答。从抽牌到说完控制在30秒之内，

而且造的句子不能太简单。经过刻意的训练，你的语言组织能力就会大幅度的提升了。很多人的另外一个困扰就是聊天的时候不知道怎样破冰。不知道如何破冰是很多人都会面临的问题，最后往往变成了尴尬的吃了吗？今天天气不错。给你分享打开思维的训练方式，看图说话。针对一幅画，在30秒之内提出最少10个问题，而且最好是开放式的问题。比如看到蒙娜丽莎，你可以问蒙娜丽莎是谁，达芬奇为什么画这幅画，微笑有什么寓意。再遇到需要破冰的场合的时候，你就能够快速的反应，找到各种切入的话题。最后，雨飞和你再次分享一个与人沟通的真谛，真正的会说话不是八面玲珑，见什么人说什么话，而是通过沟通实现人与人协作的这种目的，最终呢将问题解决。好了，接下来我们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精彩继续。

0: 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我是雨飞，您正在收听的是丽人榜样，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那里还有更多的精彩与你分享。漫漫人生上下求索，悠悠岁月风雨兼程。人生就像一本书，有的人厚，有的人薄，有的人坠生梦死，有的人饱经沧桑。

有的人在意封面，有的人在意序言，有的人在意过程，有的人在意结果，有的人高调写自己，有的人默默写人生。但无论如何，希望你能够善待自己。欢迎大家进入我们今天的心灵花园，雨飞和你分享这篇世事沧桑，善待自己。昨天还是阳光尚好，今天亦是冷雨偏跹，窗外的树叶被雨水冲洗得愈发干净而且明亮。那是一棵白玉兰树，它的叶子四季常青，即便是到了寒冷的冬天，凋落也是少许罢了。一片片叶子在细风中摇曳，低眉含羞，璎珞金羽，冬天眼中还有这抹绿意甚美，不经意存托出冬的另外一番美韵来。素来喜欢白玉兰花，它不妖艳，超逸而清雅，留意出别样的韵致。每一个春天我都会等待，等待那一束素净的白玉兰花，竟然盛开，不与百花争艳丽，兀自淡雅。冬天好在玉兰树还留有浅浅的绿意，来供鸟儿饮栖。每一个清晨醒来，总会有几只叫不出名的雀鸟，歌声悠扬，时而纤细的小脚趾牢牢抓在门前的电线上，亦或者跳跃在玉兰树的枝头，在相和的歌声里如怨如慕，如痴如醉，似乎又在彼此问安。我读不懂鸟儿的世界，就如同他们读不懂我的世界一样。不忙碌的时候，常常喜欢独自坐在门口，仰望天空，聆听鸟儿们的细语呢喃。今天雨音潺潺，一如往日那般静坐无语，只是少了鸟的歌声。一个人持着那份诗意的情怀，穿越喧嚣欢乐的尘世，享受着自己世界里的那份小确幸。也许我不是涓涓静女，没有照人的明艳，但是我有一颗如水般清澈善良的灵魂，也不失婉约。明艳的外貌只是皮囊，美丽善良的灵魂才是一个人生命里的主干细胞。我喜欢一个人发呆，一个人看天空看世界，一个人也只有不被打扰的时候，才能够更清晰地认识自己。当夜幕降临，雨依旧偏跹，只是雨音已经微弱些许，眼中的景物也变得模糊，霓虹的灯光逐渐明亮。不知何时，一阵风再次扑到脸上，缭乱了静冷的思绪，缭乱了静冷的思绪。我们无法左右天气的阴晴圆缺，就像我们谁也阻挡不了缘分的相遇一样。无需为了外界某些原因而作茧自缚自我的情绪。面对这个如诗如画的尘世，忘掉忧伤的过往，用百般柔肠的情怀凝想世界的奇丽，不要在忽而的一转念回想中黯然神伤。人生需要感悟，世事需要清临，在感悟之中美好的生活下去。世事沧桑，变幻万千，需要用一颗水晶般清澈的胸襟善待生命的一草一木。人活着总要经历很多，也会遇到很多不喜欢的人和事，然而我们始终要面对，就像我惧怕冬天的寒冷一样，老天不会因为我的惧怕而让我一直停留在春夏秋的季节。东风婆娑着梅雨，也许带来太多的清寒，但是我们依旧可以在清寒中感知生命的坚韧。纵使我不是一个爱思深善怀的女人，但是偶尔也是有那么一点点小情绪和感悟的。我们当明白，生命的风景里总有一些喜欢和不喜欢，但是能够努力做到让你喜欢的人，才更加值得我们珍惜。
人生苦短，

做快乐的自己。当你能够把精力融合在生命里，用云卷云舒的心温柔以待，那么生命才会无限丰腴和美好。宇宙中总是流动着快乐，比悲伤要多，那是老天对人类的善待，是优感，是彻悟。你若愿意微笑着面对生活，生活自然会回敬给你微笑，所有幸福都会婉婉氤氲在你的世界里，在你的目光里。因此要学会善待自己，善待生活，忘却昨天的不悦，才能更好地走进美丽的明天。很美的文章让人感悟，人生说到底至高的境界莫过于内心的从容和淡定，最大的幸福莫过于有爱你的人和你爱的人。悠悠岁月，往事随风，聚散随缘，寿比一枝，素心一颗，于云淡风轻的甜暖里，轻描淡写，一怀心情小字，寄取心迹缕缕，留墨心路历程。当若干年后翻开泛黄的信笺，了然明悟，人生我走过，岁月我来过，甚好，足矣。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美文、暖心故事，欢迎你的分享。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呢，是如何找一份好的工作。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也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1: 哎呀，好饿呀，我已经饿得头昏眼花了。
2: 哎，我也好饿呀，我饿得已经前胸贴后背了。
1: 大哥，以前没见过你啊，你是外地来的吧？
2: 对呀，家里闹饥荒，我走了两天才走到这儿来的。
1: 你不会也是等着五府招工吧？
2: 招工？哦，原来这里可以招工啊！我是看你们都蹲这儿了，就过来了。我以为有好心人要免费的发吃的呢。
1: 哪有人发吃的呀？都得干活才有饭吃。
2: 这五府里住的是哪位官爷呀？
1: 这儿是咱们乌龙县的县太爷，家大业大，就他们府上能找点活干了。
2: 太好了，五府是每天都招人吗？
1: 不一定，有时候啊，我蹲两天都没一个活儿。
2: 啊，那别的地方还能不能找着活干呢？
1: 别的地方呢也有，不过活儿特别多，特别累，有时候啊干完了还拿不到钱。吴老爷呀，毕竟是官府的人，不会赖账，后厨有剩菜剩饭的话，还会发给我们这些干活的人吃。
2: 这么好呀，那官爷家的伙食肯定好。兄弟，你是不是在里面吃了不少好东西啊？
1: 五府的伙食确实好，而且剩菜剩饭比较多，鸡鸭鱼鹅兔牛羊虾，反正呢天上飞的地下跑的都有吧。运气好的话还有口酒喝，并且是上等的女儿红。
2: 哎呀，这听得我的更饿了。啥时候有人出来招人呢？
1: 不好说，他们一般呢会让仆人出来贴个告示，说明要招什么人，招几个，符合条件的几点来门口集合参加选拔。
2: 什么？还得选拔？
1: 对呀，僧多肉少，这镇上没钱吃饭的人都在这儿排着呢。
2: 哎呀，确实不少人，看来这个差事也没那么容易抢到啊。
1: 有人出来了，走，我们去看看今天招什么工。五府今日招工启事：五府茅房堵塞，急需掏粪工一名，即刻进行选拔。
2: 由于今日工种特殊，入选者可获赠午餐一顿、黄酒二两、沐浴更衣机会，另赠工服一套。
1: 哎呦，不仅有饭吃有酒喝，还能洗澡穿新衣服。
2: 我的天哪，这条件也太好了吧。
1: 我跟你说吧，我这身破衣服都穿两年了。
2: 我这身衣服也破得不行了，出了家门就没换过。
1: 哎呦，我上一次洗澡还是我已经想不起来了。
2: 哎，你看出来了，五府人出来了。
1: 哎呀，他叫刘护卫，是刘护卫。那个刘护卫，选我。大哥，你刚来不熟悉，还是让我去吧。
2: 兄弟，就是不熟悉。

0: 才要去熟悉熟悉啊。
1: 掏粪这个事儿我最拿手了，以前帮花满楼掏过。
0: 我虽然没掏过粪，但是我锄过地，我力气大呀。
1: 大哥，你都没干过这活，你没有竞争力呀，还是我去吧。
0: 兄弟，我动手能力特别强，你不让我试试怎么知道我不行呢？还是我去吧。
1: 我去了给你顺两个馒头出来。
0: 那我去了也可以给你顺俩包子出来。
1: 大哥，我家上有80老母，下有嗷嗷待哺的奶娃，等米下锅呀。
0: 兄弟，我家里也有85的老妇在抓药吃，下有5个弟弟妹妹，不仅等米下锅，还得花钱看病吃药呢。
1: 大哥，要不是我给你介绍五府招工，你还不知道在哪儿混饭吃呢。你要么把这个机会让给我吧。
0: 兄弟，我感谢你给我介绍，你毕竟是本地人，再怎么穷呢也有人接济，我一个外地来的，不争就饿死了。
1: 我也是从外地来这儿讨生活的，饿死都没人管。
0: 哎，兄弟，你也别争了，我也不争了。
1: 为啥呀？
0: 人家都关门了。
1: 啊，已经招到人了吗？
0: 是啊，就在咱们说话的功夫，有个胖子过去了。
1: 哎，还不知道要饿到什么时候才有饭吃。
0: 兄弟，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吴大力，你呢？
0: 我叫赵阿牛。大力兄弟，你有没有什么才艺啊？
1: 没有，你为啥问我这个呢？
0: 不瞒你说啊，我从家乡出走是一路要饭过来的，不过呢，我不是光张嘴要啊，我是搁地摊卖艺呢，换口吃的。
1: 还可以这样？那阿牛哥有什么才艺啊？
0: 唱歌呀。
1: 阿牛哥还会唱歌啊，太厉害了。
0: 你有碗吗？
1: 干啥呀？
0: 要是有人给赏钱，就得有东西去装它呀。
1: 那就用我这个破帽子吧。
0: 好，那咱们就开始。
2: 这是金子
0: 了。大爷大妈，大哥大姐，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1: 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精彩的表演这就来了。
0: 小小的人儿啊，穷开心啊。
2: 哎呦我去，你也太差劲了吧。
1: 阿牛哥，这人咋都往外走了呢？
0: 那是他们不懂欣赏。这样，大力兄弟，你接着演，我先去趟茅房。哎呦，哎呀，我不行了，我憋不行了。
1: 啊，那我演啥呀？
0: 哎，你随便说啊，把场子给我热着，我回来接着给你唱。
1: 本来就没几个人，那我就随便说了。父老乡亲，兄弟姐妹，您往这边瞧，不瞧白不瞧，瞧了不白瞧，瞧了不白瞧。当了个当，当了个当，当了个当了个当了个当，闲言碎语你不要讲，表一表好汉武二郎。那武松学前到过少林寺，功夫练到8年上，在外流浪1年整，一心想要回家探望，但是身上没有钱，求各位老乡帮个忙。当了个当，当了个当，当了个当了个当了个当。哎呀，阿牛哥，你终于回来了，正好我没词儿了。
0: 大力兄弟，有人给咱们帽子扔钱了，看来还是我的歌声魅力大呀。为了感谢大家的捧场，我再给大家献歌一首。没有花香，没有树高。
1: 啊，牛哥，你别唱了，人都走完了。
0: 哎呀，别走啊，你们给点钱再走呗。
3: 如何找到一份好工作啊？给各位一点小小的建议啊，遵从自己的内心，适合自己的才叫好工作。咱们年轻人呐，得有希望啊，心中得存希望，得存梦想，不要上来就高不成低不就。有的时候吧，咱们学生时代努力过的每一分钟每一秒钟，流过的每一滴汗水，都将是我们找到好工作的前提。毕竟啊，找工作作为独立生活的成年人是他的第一道难题，而我们走入社会的第一关就是在大学里面，在学生时代学好本领。所以呢，大家呢还是要努力学习，不然将来你很难找到适合自己喜欢的工作。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2: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3: 我走到一家门口，忽听见里面连声叫送客，开了大门，我不觉立定了脚，抬头往门里一看，只见有4、5个家人打扮的在那里垂手站班，里面走出一个客来，生得粗眉大目，身上穿了一件灰色大布的长衫，罩上一件天青羽毛的对襟马褂，头上戴着一顶20年前的老式大帽，帽上装着一颗砗磲顶子，脚上蹬着一双黑布面的双凉快靴，大踏步走出来。后头送出来的主人却是穿的枣红凝绸箭衣，天青缎子外褂，挂上还缀着2品的锦鸡补服，挂着一副像真像假的蜜蜡朝珠，头上戴着京式大帽，红顶子花翎，脚下穿的是一双最新式的内城精靴，直送那客到大门以外。那客人回头点了点头，便徜徉而去，也没个轿子，也没匹马。再看那主人时，却放下了马蹄袖，拱起双手，一直拱到眉毛上面，弯着腰，嘴里不住地说请请请，直到那客人走的转了个弯看不见了，方才进去，呀的一声大门关了。我再留心看那门口时，却挂着一个红底黑字的牌，像是个店家招牌，再看那上面的字，却写的是亲命2品顶戴赏戴花翎江苏吉卜道长白狗公馆20个宋体字，不觉心中暗暗呐喊。走到前面固定了马匹，骑到关上去，见过季之。这天没有什么事儿，大家坐着闲谈一会儿，开出午饭来，便有几个同事都过来同着吃饭。 在吃饭中间，我忽然想起方才所见的一桩尸体，便对季芝说：“我今天看见一位李先生。”

0: 我答应了。方才说的那个狗观察，既不是礼贤下士。我这句话还没说完，季之便道：“你今天是骑马来的，还是骑驴来的？”我听了这句话，知道他此时有不便说出的道理，不好再问。啊，骑马来的。以后便将别话岔开了。一时吃过了饭，我就在季之的公事桌上写了一封回书，交给账房，辞了季之出来，仍到城里去。路上想着寄我伯父的信已经有好几天了，不免去探问探问，就顺路走至我伯父公馆，先打听回来了没有，说是还没有回来。我正要问我的信寄去了没有，忽然抬头看见我那封信还是端端正正的插在一个壁架子上，心中不觉暗暗动怒，只不便同他理论，于是也不多言，就走了回来。细想着底下人何以这么胆大，应该寄的信也不拿上去回我伯母。莫非季之说的话当真不错，伯父有心避过了我吗？又想到，就是伯父有心避过我，这底下人也不该搁起我的信。难道我伯父交代过，不可代我通信的吗？想来想去，总想不出个道理。正在胡思乱想的时候，忽然一个丫头走来，说是太太请我，我便走到上房去。见了季之夫人，问有什么事啊？季之夫人拿出一双翡翠镯子，
1: 这是人家要出托的，讨价300两银子，不知值不值的，请你拿到祥真去估估价。
0: 当下我答应了，取过镯子出来。原来这家祥真呢，是一家珠宝店，南京城里算是数一数二的大店家。季之与他相熟的，我也曾跟着季之到过他家两三次，店里的人也相熟。当时走到他家，便请他掌柜的估价，估得300两银子不贵。未免闲谈一会儿，只见他店中一个个的伙计，你埋怨我，我埋怨你。那掌柜的虽是陪我坐着，却也是无精打采的。我看见这种情形，起身要走。掌柜的说：“阁下没事，且慢走一步。我告诉阁下一件事，看可有法子想吗？”我听了此话，便依然坐下，问是什么事儿。
1: 嗨，
0: 我家店里遇了骗子。
1: 啊，
0: 怎么个骗法呢？话长呢，我家店后面一进呢，有6-7间房子，空着也没用。前几个月呢，就贴了一张招租的帖子，不多几天啊，就有人来租了，说是要做公馆。那个人呢姓刘，在门口便贴了个刘公馆的条子，带了家眷来住下，天天坐着轿子到外面拜客，在我店里走来走去，自然就熟了。晚上没有事呢，他也常出来谈天。有一天呢，他说有几件东西本来是心爱的，此刻手中不便，打算拿来变价，问我们店里要不要。要是最好，不然就放在店里寄卖也好。我们大众伙计就问他是什么东西啊，他就拿出来看，是一尊玉佛，有1尺5-6寸高，还有一对白玉花瓶，一只玉香翡翠如意，一个扳指。这几件东西照我们去看，顶多不过值得3000银子，他却说要卖20000，倘卖了时给我们一个95回用。我们明知道是卖不掉的，好在是寄卖东西不犯本钱的，又不很占地方，就拿了店面上做个摆设也好，就答应了他。摆了3个多月，虽然有人问过，但是听见了价钱都吓得吐出舌头来，从没一个敢还价的。有一天呢，来了一个人，买了几件鼻烟壶、手镯之类的，又买了一挂朝珠，还的价钱实在内行，批评东西的毛病，说那东西的出

0: 不出啊，着实是个行家。过的两天又来看东西，如此那鬼混了几天呢，忽然一天同来两个人要看那玉佛花瓶如意，我们取出来给他看，他看了说是通南京城里找不出这东西来了，赞赏了半天呢，便问价钱。我们一个伙计见他这么中意，就有心同他打趣，要他3万银子。他说道，东西虽好，哪里值到这个价钱呢，顶多不过一个折半价罢了。阁下你想啊，3万折半不是有了15000了吗？我们看见他这等说，以为可以有点望头了，就连那扳指拿出来给他看，说明白是人家寄卖的。他看了那扳指也十分中意，又说道，就是连这扳指也值不到那些，我们请他还价。他说道，我已经说过折半的了，就是15000银子吧。我们一个伙计说，你说的15000是那几件的价啊，怎么添了个扳指还是15000呢？他笑了笑说，也罢，那么说就是16000吧。讲了半天，我们减下来减到了26000，他添到了17000，未曾成交也就走了。他走了之后呢，我们还把那东西再三细看，实在看不出好处，不知他怎么出的这么大的价钱。自家不敢相信啊，还请了同行的看货老手来看，也说不过值得3000-4000银子。然而看他前两回来买东西所说的话，没有一句不内行的，这回出这重价未必肯上当。想来想去总是莫名其妙。到了明天呢，他又带了一个人来看过，又加了1000的价，统共是18000，还没有成交。以后便天天来，说是买来送经理什么中堂受礼的，来一次加一点价，后来加到了24000。我们想连那姓刘的所许95回用，已稳赚了5000银子了，这天就定了交易。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个交易呢就这么定了，那人却拿出一张500两的票纸来说，是一时没有现银，先拿这500两做定，等10天呢来拿。又说到了10天期，如果他不带了银子来拿这500两定金呢，他情愿不追还。但10天之内叫我们千万不要卖了，如果卖了就是赔他24万都不答应。我们都应允了。他又说交易太大，恐怕口说无凭，要立个凭据，我们也依他。照着所说的话立了凭据，他就去了。等了5-6天呢不见来。到了第8天晚上，忽然半夜里有人来打门。我们开了门问时，却见一个人苍苍惶惶地问道，这里是刘公馆吗？我们答应他是的。他便走了进来，我们指引他进去。不多一会儿，忽然听见里边的人嚎啕大哭起来，吓得连忙去打听，说是刘老爷接了家报，老太太过世了。我们还不甚在意。到了次日一早呢，那姓刘的出来算房钱，说吉日要带了家眷奔丧回籍，当夜就要下船向我们要那几件东西。我们想明天就是交易的日期，劝他等一天，他一定不肯，再次相留他执意不从，说是我们做生意的人不懂规矩，得了父母的复音呢是要星夜奔丧的，照例昨夜得了信就要动身，只为收拾行李没办法，已经耽搁一天了。那我们见他这么说，东西已经卖了，不能还他的，好在只隔的一天，不如兑了银子给他吧。于是扣下了1000两回用，兑了19000银子给他。他果然即日动身，带着家眷走了。至于那个来买东西的呢，莫说第10天呢，如今1个多月了，影子也不看见。前天东家来店查账，晓得这件事儿，责成我们各同事分赔。阁下， 你想他姓刘的不是故意做成这个圈套来行骗吗？可有什么法子想想啊？我听了一席话，低头想了一想，却是没有法子。那掌柜的说，我想那姓刘的说什么丁忧啊，都是假话。这个人一定还在这儿，只是有什么法子可以找着他呀？那找着他也是无用啊，他是有东西卖给你的，不过你自家上当，买贵了些，难道有什么凭据说他是骗子吗？那掌柜的听了我的话，也想了一想，不然找着那个来买的人也好啊，这个更没有用啊，他同你立了凭据，说十天不来，情愿凭你罚去定银，他如今不要那定银了，你能拿他怎样？那掌柜听了我的话，只是叹气。我坐了一会儿也就走了，回去交代明白了手镯，看了一回书，细想方才祥真掌柜所说的那桩事，真是无奇不有啊，这等骗术认识什么聪明人都要入购，何况那做生意人只知谋利，哪里还念着有个害字在后头呢？又想起今日看见那狗公馆送客的一节事，究竟是什么意思，既知又不肯说出来，那中一定有个什么情节，巴不能够马上明白才好。正在这么想着，既知忽然的回到公馆里来，方才坐定，忽报有客拜会，既知叫请，一面换上衣冠出去会客。我自在书房里不去理会，歇了许久，既知才送过客回了进来，一面脱下衣冠，一面说道，
2: 嘿嘿，天下事儿真是愈出愈奇了，老弟啊，你这回到南京来，将所有阅历的事都同他笔记起来，将来还可以成一部书呢。
0: 又是什么事儿啊？
2: 上午时候你走了，就有人送了一封信来，哎，拆开一看，却是一位制台衙门里的幕府朋友送来的，信上问我几时在家，要来拜访。我因为他是制台的幕友，不便怠慢他，因对来人说，我本来今日要回家，就请下午到社去谈谈，打发来人去了，我就忙着回来，坐还未定他就来了。我出去会他时，他却没头没脑的说是请我点戏。
0: 我听到这里不觉笑起来，
2: 果然奇怪啊，这老远的路约会了，却做这等无谓的事儿。
0: 哪里话来啊，当时我也是这个意思，因问他道，莫非是哪一位同银的喜事寿日，大家要送戏啊，若是如此，我总认一个份子，戏是不必点的。他听了我的话也好笑起来，说不是点这个戏。我问他到底是什么戏啊，他在怀里掏出一个折子来递给我，我打开一看，上面开着江苏全省的县名，每一个县名底下分注了些数目字儿，有注一万的，有注二三万的，也有注七八千的。我看了虽然有些明白，然而我不便就说是小的了，因问他什么意思啊。他此时炕也不坐了，拉了我下来，走到旁边贴摆着的两把交椅上，两人分坐了，他附着我的耳边说，这是得缺的一条捷径，若是想要哪一个缺，只要照开着的数目送到里面去，包你不到十天就可以挂牌，这是补食的价钱，若是属事还可以便宜些。
2: 那大哥怎样回报他呢？
0: 这种人哪里好得罪他呀，只好陪他含混了一会儿，推说此刻出街大官这差没有钱，等过些时候再商量吧。他还同我胡缠不了，好容易才把他敷衍走了。
2: 果然奇怪啊，但是我闻的卖缺虽是官场的惯技，然而总是翻台衙门里做的，此刻怎么闹到总督衙门里去呢？
0: 这有什么道理啊， 只要势力大的人就可以。

0: 意做的。这只是开了价钱，聚了守则，到处兜揽，这未免太不像样了。我说道，他这也是招揽生意之一道呢，但不知可有货真价实、童叟无欺的字样没有？说的季之也笑了。大家说笑一番，我又想起季信与伯父一事，因告诉了季之。哎，令伯既是那么着，只怕季信却无意。你如果一定要寄信呢，只管写了交给我，包你寄到。我听了不觉大喜，那怎么寄法啊？又没有住址的。只要用个马蜂，面上标着通州各属沿途探头勘荒委员，没有个递不到的。再不然递到通州知州衙门，托他转交也可以使的。哎，既是那么着，我索性写他两封，分两处寄去，总有一封可到的。当下季之因天晚了，便不出城，就在书房里同我谈天。我说起今日到祥真姑镯子件被那掌柜拉着我诉说被骗的一节，季之叹道：“人心险诈呀，行骗乃是常事儿。这件事情我早就知道了。”你今日听了那掌柜的话，只知道外面这些情节，还不知内里的事情。就是那掌柜自家也还在那里做梦，不知是哪一个骗他的呢。那么说，大哥是知道那骗子的，为什么不去告诉了他？等他或者控告，或者自己去追究，岂不是件好事儿？这里面有两层，一层是我同他虽然认得，但不过是因为常买东西彼此相熟了，通过姓名，并没有一些交情，我何苦带他管着闲事呢？二层啊，就是告诉了他这个人也是不能追究的。你道这骗子是谁呀？季之说到这里，伸手在桌子上一拍，就是这祥真珠宝店的东家。我听了这话，吃了一大惊，顿时呆了，歇了半晌，问道：“他自家骗自家，何苦呢？”这个人呢，本来是骗子出身，姓包，名道手。人家因为他骗术精明，把他名字读别了，叫他包道手。后来他骗子发了财了，开了这家店。去年年下的时候，他到上海去买了一张吕宋彩票回来，被他店里的掌柜伙计们见了，要分他半张，他也答应了，当即裁下半张来。这半张是五条，那掌柜的要了三条，剩下两条是各小伙计们公派了，当下银票交割清楚。过了几天，电报到了，居然叫他们中了头彩。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3: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

0: 这车里好几瓶水呢。
1: 那是，夏天口渴，随时喝。
0: 但是你别呀、啊，把它放在仪表盘上。
2: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0: 最近啊，在其他的一个城市呢，有人把矿泉水瓶就放在这仪表盘上，结果导致车内起火。
1: 哟。我以前听说这个打火机凸透效果的眼镜不能放在仪表盘上，怎么矿泉水瓶都不能放了？
0: 这是因为啊，光线呢从车窗挡风玻璃进入车内，透过矿泉水瓶的边缘将焦点聚集。一般来说呢，午后的车内密闭空间温度有可能会达到70摄氏度，经过折射聚焦后啊，这温度最高能升到120度。如果车内有易燃的纸啊之类的，就很容易助燃。
1: 嗯，这矿泉水瓶对光线有折射，引发聚焦效应了。那这样上，所有的光源的热量聚在一点上，正好车里要是有易燃物品照在这个点上，那还真是容易引发火灾。
0: 没错，这虽然啊是一起偶发的事件，但是也提醒我们呢，一定要注意夏季的车辆安全。
1: 哎，像这充电宝、打火机、碳酸饮料、香水、老花镜、罐装喷雾等物品，尽量不放在车里，特别是这个仪表盘。
3: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0: 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雷雨不仅是一种自然天气，严重了那也是一种灾害天气。一名女驴友在河北的玉县旅游的过程当中不幸身亡，原因就是在景区被雷击了。她的另外一名结伴出游的驴友也被雷击，但是还好没有生命危险，而且转院出院了。那么他们在旅游的过程当中到底遇到了什么事儿？这雷伴雨带闪电，这种天气在室内要注意些什么问题？那如果一定得在室外活动，又得注意些什么问题？今天的应急时刻，咱们就一块了解这位驴友在河北景区的遭遇，也为您介绍相关的应急安全知识，给您撑起一把雷雨天出门和居家的保护伞。
1: 案情扑朔迷离，千丝万缕，人生悲欢离合，危在旦夕。应急时刻，案件聚焦，请听说案。
0: 这个事情呢，发生在河北玉县的麻田岭，突然就来了一阵雷阵雨。但实际上啊，在这之前，玉县气象台在这天的上午9:15就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气象台发布的内容是，预计未来6小时以内，我县全部乡镇将受分散性雷电天气的影响，个别乡镇可能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不仅如此，玉县气象台还在这一天的14:47、20:43连续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的信号，直到29号的晚上23:52才发布解除相关预警。就在下午大概3:50左右，这麻田岭上又来了一阵雷阵雨，有两位从北京来的驴友被雷击中，位置就在大家经常喜欢打卡的那个网红牌子下坡的地方。北京驴友厉先生回忆说，事故发生的时候，他俩在的位置距离自己就只有200米。厉先生说，我当时啊在上面的树林里避雨，我没看到事件发生的过程，但是我看到有救护车上山了。来自天津的陈女士告诉记者说，当天的天气确实不好，原本14公里的路，他们走到9公里的时候就不敢走了，就往回走，因为发现天气不好。事发的时候自己在队伍的后面，没看清楚前面的情况，但是看到有救护车了，知道可能是有不幸的事情发生了。30号上午，参与当天救援的玉县草沟堡中心卫生院一位大夫说，确实有人被雷击了，受害人是一位53岁的北京驴友，不幸身亡，而另一位伤者也被雷击了，但是还好没有生命危险。工作人员还说，因为我们这儿啊，这个草甸呢，它非常的平坦，所以最近过来的人也比较多了。实际上，麻田岭不是玉县文旅局批复的一个正规的景区，它只是当地的一个山梁，由草沟堡乡政府管理，也不是作为景区对外开放，也不收门票。不过呢，附近有一个小天山露营基地是由当地管理。如果您在网上看看，您就会发现有多个自发驴友团队组成的麻田岭徒步小团，还有一些还在招募当中。其中呢，有一些麻田岭的小环线，全程10公里，累计爬升400米，正常体力消耗5小时。招募词中说啊，特别适合18到55岁有一定户外经验的人参与。不过招募的文字当中也有，线路属于户外徒步穿越线路，它不是休闲游，也不是正规的景点游，没有经验者慎重报名。
1: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时刻
0: 雷雨天尽量在室内，如果不得已就必须得在室外，也要特别的注意安全。您像这几位驴友，特别是雷雨天气的预报，起码会提前3天在专业的网站和气象台上，您就能看到当地的这个景点啊，它是非常平坦的草甸。那么平的地方如果打雷，那人无形当中啊，它就是一个小小的突起点，那特别招雷啊。所以类似的景点啊，如果大伙儿最近出去玩，一定要看天气预报。 别说到平坦的景点，就是到其他景点，这七月八月您出去您都得提前好好看看天气预报，特别是啊短时和突发的天气预报。因为第一它比较准，第二它对您的影响是特别直接的，那就是有个地质灾害游客也受不了啊。那如果在室外应该注意哪些问题，怎么样防雷和躲雷，那我们一块来听新闻宣传处的处长金德珠的介绍。
2: 人们出门在外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随时收听收看或者上网查看当地的天气预报，雷电天气发生时要迅速躲入有防雷电装置保护的建筑物内或者本身的山洞里边。汽车内也是一个躲避雷电的理想场所，但是呢，如果汽车在一个非常空旷的原野的时候，汽车也是不安全的。如果在旷野无法躲入有防雷建筑物内时，应远离大树、电线杆、烟囱等高耸孤立的物体，不宜在铁栅栏、金属晒衣绳、架空金属体以及铁道附近停留，不宜进入无防雷装置的野外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低矮建筑物内，应远离输配电线、架空电话线缆等，尽量避开一些特别容易遭受雷击的小块区，如岩石断层处、较大的岩体缝裂以及埋藏管道的地面出口处等。遇到头顶电闪雷鸣的时候，如果找不到合适的避雷场所，地势较低的地方尽量降低重心和减少人体与地面的接触的面积，可蹲下，双脚并拢，手放在膝盖上，身体向前屈，临时躲避，千万不要躺在地上。如果披上雨衣的话，防雷效果会更好。假如人多，不要集中在一起或者手牵手靠在一起。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有金属尖端的雨伞，不要把铁锹等其他一些农用的农具扛在肩上。在蹲下避雷的时候，最好把身上的金属物放下，放在至少几米以外的地方，尤其把戴的一些金属框的眼镜也要摘下来。在打雷的时候，在野外切勿拨打手机，禁止游泳或者从事其他水上运动以及相关的作业，不宜进行户外的球类、攀爬、骑架等运动，不宜开摩托车、骑自行车赶路，打雷时切忌狂奔。综上所述呢，防雷知识可概括为：遇到雷电别恐慌，远离孤立金属体，切断电源降高度，千万别当引雷针。
0: 这就让我想到又不得不说那个案子，几年前，哎呀，那不是几年前了，甚至快十年了。当时呢，法院审理了一起案件，我呢去旁听这个审理。小两口高知啊，高级知识分子，和几位朋友呢一块呢到一个没有开发的野景点去玩，结果在山梁上的时候啊，别人开始躲雨，他们也想躲，但是有点犹豫。就在这个时候呢，兜里的手机响了起来，这其中呢这个年轻的姑娘就拿起了这个手机接电话。反正这个电话它来的就是这么寸，一打雷的时候，姑娘接通了这个电话，可能也是怕误事啊，于是把雷引到了耳边。当时这个电流就穿过了头部，那我们能想到啊，站在山梁上人肯定站不稳，就摔了下去，她的丈夫也摔了下去。这是一个不幸的事件，但是这个案件最后宣判，法院认为村委会没责任呐，人家不是景区，也没收你的门票啊。所以在本周啊，我是建议大伙儿出去玩的时候，像这种野景区，哎，山里平坦的草甸，大家要留意这雷雨天气这种地方啊，咱们能不去就不去，咱们尽量选择室内活动。就在这个同样的这个景点，那五月底不是有几个大学生又去爬这个野景点，也是被雷击了吗？所以这个雷击啊，它是有规律的，能躲就躲，它是能躲的。所以室外遇到了雷雨天，那尽量啊找个带盖的建筑进去啊，尽量不要打电话。雷电呢，通常就会击中这个最高物体的顶尖儿，然后呢，沿这个电阻最小的线路传到地面。那您想，您站得高，再接个电话，那雷电干扰，手机的无线频率又会增强，特别容易诱发雷击和烧击。而且您站在空旷的地方，人和手机特别容易成为地面明显的凸起物，手机那可不就成了雷电选择的放电的对象了吗？那有人可能会说，那在室外还是在车里相对比较安全吧？那是啊，我都建议大家减少骑自行车。您别说啊，说我没事儿，我这个穿着雨衣呢，穿着雨衣那还有雷啊。所以建议大家下雨的时候尽量也少骑自行车，另外自行车也会挡着您的视线，对交通安全也没有保障啊。那说完了室外，咱们说室内。大伙儿说在家里，哎，是不是就万无一失进了保险箱了？反正打雷的时候啊，肯定呢在室内要比在室外好。但是不知道您有没有留意，这最近几年呢，在家里被雷击致伤致死，当然致死是比较极端的，这种事情呢也有。当然了，确实是相对而言啊比室外要少得多，但是它也是有的。 那什么样的情况下在家里也要防雷击呢？那咱们还是来听新闻宣传处的处长金德柱的介绍。
2: 通常雷电影响家电安全是由于感应雷的侵入引起的。感应雷是指雷电发生的时候，在进入建筑物内的各类金属管线产生的雷电电脉冲所引起的。在一个家庭来说，感应雷侵入主要有四种途径。第一个是供电，第二是电话线，第三是有线电视或者无线电视的天线，以及住房的外墙。咱们首先说电视机，打雷的时候首先要关闭窗户。对于电视机最简单有效的防雷方法，就是电视机的摆放位置尽可能的要远离窗户，至少要保持10厘米以上距离。在打雷下雨的时候呢，先关闭窗户，因为窗户是雷电入侵的重要途径，然后迅速拔掉电视机的电源插头，并将信号线拔出，将会更保险。第二是电脑，电脑是电子元件高度集成的一种高科技的电器，所以一旦半导体集成电路被雷电击穿的情况下，直接就损坏掉了。所以因此呢，在雷电天气里边，一个是要及时的关掉电源，把电脑关闭，同时呢要拔掉插头以及网线。第三是空调，和电视机的有线信号线一样，在雷雨天气中，空调的室外机也是一个容易招雷的这么一个器件，还是建议大家在雷雨天气中要关闭空调，要拔掉电源开关。第四是洗衣机，洗衣机和电脑相似，因为洗衣机的电路板也是模块集成的微电子电路板。这种高度集成的这种电路板的抗雷性比较差，如果洗衣机遭受到了雷击，导致电路板短路，容易引起洗衣机的漏电，这样将会大大危及到用户的生命安全。所以在打雷下雨时，最好要不要使用洗衣机，电源插座拔除。

0: 使用的时候呢，最好要将洗衣机与水管连接的地方也要进行一个物理的一个隔断。雷雨肆虐的时候呢，为安全起见，大家最好还是要留在屋子里边，关好门窗，防止雷电入侵。这时为了确保自己的人身安全，还要尽量的避免接触金属管道，同时不要用淋浴进行洗澡。以上做法虽然都比较安全，但是呢也会带来一些不便，比如说有人来电话接还是不接，像冰箱它如果电拔了的话，就冰箱里面的物品都会变质，所以呢最好还是要加装一些避雷的器具。一般情况下，建筑物它是预设一个直接防止雷电的这种防雷保护设施，比如说避雷针、引下体还有接地体，它们能把雷电流大部分引入地下进行泄放。其次，引入住宅的电源线、电话线、电视的有线信号线，它们要均应该进行屏蔽的接地入引入，这样的话部分雷电流也会泄入到地下。同时市面上也有一些防雷电保护的电插座，在采取上述措施的前提下，使用防雷电保护的插座将对冰箱等不能断电这样的家用电器提供更好的防雷电的保护。雷雨天如果电线老化造成绝缘保护脱落，或水通过缝隙进入保护窗管内造成短路，且周边恰好有可燃物的情况下，短路产生的电弧则极易引发火灾。一般室内的电器线路很少发生上述问题，但是室外广告灯箱及室外的配电线路在雨天，尤其是伴有大风天气的雷雨天气，则非常容易因短路发生火灾。如果是四大乱接电线且没有经过空气漏电保护器的电器线路，因短路或者超负荷则更容易引发火灾。为了防范雷雨天气因电器引发的火灾事故，首先要从源头上控制电器引发火灾。首先不能四大乱接电线，电器线路一定要窗管进行保护。其次要牢固固定，避免因大风摇晃造成绝缘的破坏，进而产生电火花引起电弧。第三是接线部位要通过绝缘处理。第四是配电线路必须通过空气漏电保护器等装置，进一步提高电器安全的可靠性。最后一点是及时清理周边的可燃杂物，进一步提高安全系数。即使引发了电火花，周边没有可燃物也就可以避免火灾发生。因此呢，每一个环节都非常重要，但是源头控制最为关键。
1: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就在你身边。
2: 咱们再说个车的事儿啊，现在呢这个电车、新能源车、电动自行车，反正是用电的车啊也是越来越多。那和这个油车不一样，电车的这个结构和使用在雷雨天气里就比油车啊应该说更娇贵，更需要注意一些问题。那下面呢咱们就请金处长给咱们说说电动自行车的骑行者。您呢在雷雨天，这个电动自行车啊，快递外卖小哥那也得骑电动自行车，有些听众朋友呢上下班也得骑，反正穿个大雨衣嘛，但是骑的过程当中要注意些什么问题，咱们还是来听金处长的介绍。
0: 电动自行车在雨天使用也要格外注意安全。如果电动自行车因保养不当，仪表盘、控制器、蓄电池以及电机，尤其是蓄电池的接线部位密封不严密，一旦进水则非常容易引发短路，造成车辆的损失及人员的伤害。所以遇到下雨天的时候，记得要给车的重要部位套上塑料袋，这是一个比较简易的方式。此外呢，雨停后要及时的擦干各个接口，将电动自行车晾干，不要立即通电。另外雷雨天气最好不要给电瓶充电，也不要使用室外的一些充电桩啊进行充电，因为雷雨天气时，不论是室外的加工线路还是长距离的一些充电线路，均有遭受到闪电感应的可能性，瞬间的高压电会冲击电器。
2: 所以这电动自行车雨天啊尽量也别骑，就是停放的时候也提示大伙儿，一般来说哈，您像我们小区电动自行车的这个充电的区域上面呢是有这个遮阳棚的，但是雨要是太大，难免这个充电呢，特别是啊车辆的这个部分会有些淋雨。所以我是建议大家呢，在存这个电动自行车的时候，下雨天如果在室外存，您呢把您的电动自行车的这个防雨工作做好，这样呢也可以减少电器线路被雨淋可能会导致的问题。另外雨天尽量不骑电动自行车，自行车这一类呢把人暴露在雷雨天气里的这样的交通工具。那咱们一块来听听啊，高级工程师郭建兴老师给咱们说说夏天的雷雨天气、雷暴天气它的分布的特点和它发生的特点。
3: 这个雷暴呢，就是伴有雷电现象的一种中小尺度对流性天气系统，它出现的时候呢，一定会有这个强烈的发展的这个积云的活动，因此呢，就是往往就是伴有大风啊、阵雨啊，甚至冰雹或者是龙卷风。那么这个产生雷暴的这个积云呢，它的发展和变化大体可分为这么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发展阶段，这个阶段它的这个特征是整个云体啊，它都是上升气流。这个云的里边呢是温度呢是高于云外边这个温度。第二个阶段就是成熟阶段。

0: 这一个阶段呢，云里边这个出现这个下沉气流，那么下沉气流的这个区域呢，它的范围从下向上逐渐的扩大，这个降水呢就出现在这个下沉气流这个区域的一个它这个方向的地面上，冷的东西呢它就会往下走，所以呢它是云体里面出现了这个上升和下沉气流。那么雷电现象主要出现在这一个阶段，也就是说这个雷暴云体的这个成熟阶段。那么其他的就剧烈的天气，像这个强降雨、大风、冰雹、龙卷风，也都是出现在这个阶段。第三个阶段就是它的这个消亡阶段，这个它的下沉气流呢就是扩大到了整个的云体，也就是整个云体呢都是下沉气流了，然后呢云体呢逐渐的消散。这个的话一般是几十分钟左右，如果是这个雷暴单体啊离我们远的话，我们就可能就只能看到这个闪电。一般来讲这个雷声的传播距离呢就是25公里左右，那么但是闪电呢就是说你看的比较远。
1: 雷雨天气常有雷暴现象，所以您要是每天上班，那这样的天气对您的影响，那您就要选择交通工具。如果呢您要外出办事儿，那您啊就要注意您路过的这些区域，它的这些地形会不会有一些次生的地质灾害等等。反正啊尽量的不要到山里，留在室内。在室外工作的人要注意及时的躲雷躲雨，露天的水乐园尽量别去了，那会儿呢连船都会停了，离开水面赶紧寻找一个地方躲避起来。还有就是在室外尽量减少摸到水龙头啊、水管啊、铁丝网啊、天线呀、这一类的金属装置。如果您开车经过一些高速公路或者天桥，还要提防强劲的阵风的吹袭，特别是不要站在高高的地方，比如山顶啊、楼顶啊，或者呢接近导电性高的一些物体，树木特别容易被闪电击中，尽量的远离。反正一句话，减少户外的行走和户外的活动。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就结束了。在节目当中为您介绍的是发生在河北玉县的一个也不能叫景区，而是一个网红打卡地，一位女驴友被雷击不幸身亡的事儿。为您介绍了怎么样在室外避雷，怎么样在室内也避雷的相关的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节目。
2: 危为安，无死则全，安全是金，平安是福。应急时刻给您更多知识，更多安全，更多福祉，更多保护。

0: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这本书籍是穿越痛苦积德智慧。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朋友呢，正是这本书的策划编辑，也是责任编辑刘玉。他是中译出版社编辑部的副主任，也是一位资深编辑。今天我们节目的互动话题呢，是您当年高考填报志愿的理由。现在呢，我们就来看一看啊，我们的聊天室有很多朋友啊，都来到聊天室，把他们的留言啊奉献给了大家。比如说我们的老朋友啊，来说一说今天发言的第一位老朋友是秦未了，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他就说了，他说就是毕业了比较容易找工作的这个填报志愿的理由。我觉得这也挺现实的，别咱学了半天然后你找不着工作。不许笑，刘玉，你为什么一听到这话你就笑啊？这个留言你怎么想的？
3: 我觉得现在的孩子其实比我们那时候应该是要现实的多，而且大家的这个目标感也更强。我觉得在我们那个年代，大家其实都不知道填什么专业比较好。
2: 哎呀，那时候一窝蜂的填什么新闻、中文，对吧？
3: 对，
2: 因为我是文科生嘛，然后顶多的还有什么历史什么的等等的，真的是没有想到那么多。而且那个时候我们考试的时候，几十年前和现在的这个划分也不太一样。
3: 对
2: 啊，然后接着再来说，用户9317他说，我学了日语就是想出去看看世界，确实受到了很多从未经历的苦，但收获满满，一切值得。祝福您。您的那句话我觉得特别好，确实受了很多从未经历的苦，但收获满满，一切值得。不管您做了什么事情，其实只要是有收获满满，一切都值得。6827他说呀，高考填报志愿的理由就是班主任说第一选城市，第二选专业。哎，一位听话的学生。我们再来说一说6827他的留言，他说高考也是成长的一部分。那敏迪他说啊，数学不好， 所以管理、会计之类的专业就自觉地避开了。然后敏迪还说，他说报了法学、英语、政治学与行政学这几个，都是北方的学校，分数不高的211，最终学了法学。其实我也知道，现在敏迪也是一位非常出色的律师，这个行业竞争非常激烈啊，能够这么多年屹立不倒，真的是挺不容易的。哎，所以就问一问啊，我们的高考成功女生刘月，当年你报的是什么专业呀？
3: 哎呀，我应该就是都忘了自己报的什么，但是肯定都是家长来帮着报的，所以我觉得我们那时候的孩子依赖性还是比较强的。
2: 所以咱俩都一样。
3: 对。但是如果我让我重新报一次的话，我可能会坚定的去学医。
2: 哎，那如果呀，我们的听友有您当年啊报考志愿的这样的一些好的理由，也欢迎您发到我们的聊天室，给那些正在迷茫的朋友一个主意，哎，让他们知道原来每个人报志愿还有这么多这么多要参考的这个方法，还有这个心里面的各种各样的，比如说你要因地制宜、因人而异等等等等这样的划分呢。所以回来我们就来说一说我们这。

0: 呢还给他们用信用卡刷了700美元，结果呢第二天他回家发现这俩人已经跑了，还卷着他的当时这个仅有的100美元现金跑了，就骗了他。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个女孩躺在她那个出租屋里面，真的是万念俱灰。但是就这样，她也一步一步的，就是克服了这种真的是被人骗，然后这个信任的丧失，还有自己的这个经济上的窘迫，最后还是一步步站起来。
1: 哎，我们刚才其实仅仅说这个女孩她的窘迫的那应该是1/1000或者2%或者甚至是1/1000啊。那我们就要探讨一个书中非常重要的话题了，就这个女孩她说啊，人生中充满了痛苦与烦恼，她是如何化解的呢？来，我们从这个内容开始跟大家分享。
0: 嗯，所以她其实提的一个方法我觉得非常好，就如何把你这个因为你大家更多的痛苦，我觉得除了这个外在的痛苦，更多的是我们欲求不满的痛苦。就当我们想要一件东西我们得不到的时候，说比如说很好的一个学校，那么很好的一份工作，甚至一份很完美的感情，当我们得不到的时候我们就有痛苦。所以我们第一个这个作者就提出来，确定你到底想要什么。因为有时候你想要的东西太多，或者说你的期望值太高，这都会导致我们产生痛苦。
1: 哎，那比如说你明明考试你只能考2本的，你说我非得这个要报那个全中国考分前3名的那仨学校，那您就有点要这个痛苦要承受的大一些了。
0: 这就是自寻烦恼。然后我们最重要是关注这个过程，就是你在这个过程中你是否努力了。然后呢不要去只看结果，因为结果我觉得永远没有一个固定的结果。所以像那个也像张朝阳这两天在这个媒体上去讲的，他说永远不要把高考作为你最重要的一个人生的一个好像是一个终点。
1: 哎，说到这儿其实我就想起来，我在特别特别小的时候特别特别感动的我的文章之一啊，就是那个时候觉得好多文章都特别容易打动人。你记得那个海伦凯勒的假如给我3000光明吗？其实我觉得啊，高考当然有的人分高有的人分低，但是你看看你的情况，比如说你的这个你个人的学习是不是有的学生那真是啊24小时他得25学25个小时，但有学生他觉得我承受不了那样。我觉得你因地制宜，其实并不是说最好的学校就是你最对于你来说最满意的一个结果，对吧？那像海伦凯勒他说了给我3000光明，那就是他一生当中我觉得那应该是最高的一个要求了。所以刚才那句话特别重要，就是不要定一个不切实际的这个目标，其实就别太贪婪了，是这样说吗？刘玉，
0: 就是期望值和自己的这个能力要相符。然后永远不要把学历的教育作为你人生的一个终点，因为未来我觉得随着 AI 科技的发展，人的这个未来的选择，包括工作和职业的选择，会有非常非常多的更大的一个广阔的一个我们意想不到的，就是现在都无法去预知的一个选择。
1: 哎，就比如我吧，我明明晚饭就煎了2个荷包蛋，我绝不指望我端上桌的是一道满汉全席，是一桌子满汉全席，因为我都知道我干了什么了。
0: 所以说我们要体验这个学习的过程，我们最终喜欢的是学习本身而不是那个结果。当然当你喜欢学习本身的时候，那么那个结果也一定是好的。
1: 能够爱上这件事情，
0: 对，
1: 然后就特别顺畅了，不会心里面和他憋着劲儿。
0: 对，
1: 好，这是我们刚才谈到的人生中充满了痛苦与烦恼该如何化解。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说到第二章，那如何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有意义啊。那关于这一章我们也挑一些重点内容来听一听刘玉的介绍。
0: 意义就是我觉得大家其实每个人在活在世上可能都有这样的疑问，就是我为什么在这个地球上要活着匆匆的100年，就是为什么就是所以说这个是我们永远自从我们生下来有了思想认知之后我们就会思考的一个问题。那么这个作者就是说，当你找到你生活中的意义的时候，你的人生会更有目标感，你就更能够有非常有劲儿，有这个动力去完成你周围应该完成自己应该完成的所有的使命啊！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就是那如何找到自己的生命的意义，其实很多年轻人都很茫然，包括很多中年人也是一样。
1: 哎，小学的时候年轻人可不茫然，你问小学生说你长大要干什么呀，大多数都说想当科学家，想当医生啊。我记得我们班当年老师问这问题的时候，我们好几个同学都想当售票员，是为什么？觉得整天坐着车，然后天天撕那个小票，那时候要手撕票，觉得这是一件特别愉快的事情。
0: 对
1: 啊，其实是越长大越迷茫，越长大越不知道，说这当科学家当工程师当医生有点太远了，然后这个像我似的准备当卖票的这个也有点不太适合。所以怎样让自己的生活有意义，怎么定目标啊？
0: 就是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还是要追求我们那个，先把目标定为终身成长， 就人生的意义就是在让你一辈子都在每一天，今天比昨天更。

0: 好的，在这种终身的成长中，这就是意义。
1: 嗯，
0: 人生本来其实是很，现在很多哲学家也说没有意义，对吧？你追踪到最后，大家可能都是，对吧？都是一样的，那么归于虚无。但是呢，我们的在这一段生活的过程中，我们追求的就是终身成长，你不断的积累经验，最终你拥有智慧，这就是意义。也是这本书要表达的。嗯，
1: 所以按照这本书的啊，它的章节的设置，当我们了解了什么是痛苦的时候，我们如何去解决之后呢，我们就要探讨一个问题了，就是我们人生的意义。那人生的意义其实是希望你定一个你人生的目标，我们朝着什么样的目标去努力。那你定好目标以后，不是说你生来啊就能做什么事儿，小鸡捉虫还是需要练习呢。那接下来就要练习了。那练习呢，就是要让自己变得更好。而在这本书里面，其实有说到了如何改变自己，养成更好的生活习惯。关于这一点，我们还是来听一听刘玉的讲解。
0: 嗯，作者也说了，就是当我们要寻找到意义的时候，我们肯定要通过行动啊。那这个行动呢，我觉得就特别重要。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带有一些习气，肯定有很多不好的习惯，包括饮食，到包括行动上的懒惰，我觉得都是人性本身的一些惰性和弱点。那么如何克服呢？大家看到现在有成就的人啊，一些所谓成功的人，一些所谓业界的精英，他们其实都是很勤奋、很自律的。那么如何向他们学习，让自己成为这样，对吧？比较相对比较能够获得工作上或者生活上成就的人呢，就是一定要让自己养成一种新的好的习惯啊。这个书里也花了很大的篇幅去告诉我们如何养成一个你认为比较好的习惯，比如说健身。我觉得现在年轻人最重要的啊，我觉得不在于别的，健康是第一位的。如果没有健康的话，去谈其他的任何啊，包括什么理想呀，包括什么梦想，都是空谈。所以包括现在学生也是一样，如果你没有一个好的身体，其实即使是考了很满意的大学，也未必能坚持下来啊。我这个健康包括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啊。那么有时候甚至心理健康可能更重要，因为你有个心理健康，你有强大的这个精神上的意念的时候，你可能会反过来刺激你的身体，可能会更加的比如喜欢运动啊，去主动的去健身，主动的去进行健康的饮食。所以我认为在我这本书传达的也是一样，首先我们要强健啊，壮大自己的内心啊，让自己的内心更有力量啊。这本书也详细的讲到怎么样去制定一个很好的这个健康计划。嗯，
2: 现在的我好想让你们知道这个夏天的故事。我们狼狈不堪，屁滚尿流，但是却热烈地张开双手拥抱了自己。
3: 用满天的星光，
4: 老师真的希望身处险境能乘风破浪。
5: 高考可能只是人生路上的一座山丘，但是当他挡在你面前的时候，他就是世界的全部。

0: 考全国最好的大学。
1: 我要考上他的大学。
2: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都不可能轻而易举，
3: 让我们勿忘母校，相逢于江湖，
4: 毕业
3: 不等于结束，恰恰相反，它等于一个新的开始。
0: 高考过后，你们就会有一个崭新的人生。
5: 回到我们的聊天室啊，我们的听友呢6827他说，高中是理科生，高考的时候就想学语言，现在看来呀还是应该继续学理科。我觉得不管您当时有着什么样的选择，那之后呢觉得对还是错也好，只要后面啊珍惜每一个您能够有选择的机会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啊走了一段弯路，它也许是螺旋上升的当中的那个螺旋。而敏迪他讲了一个故事，正好是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敏迪他的故事是这样的，他说呀，高中班里有个学霸女生，本来有浙大的水平，但是高考发挥差了点，有点失落。正好呢我喜欢帮同学填志愿方面给提供点建议，这位女生就问了我，我就结合她的喜好，这女生说不愿意来北方，想学经管，然后呢敏迪就给她推荐了苏州大学的经济学专业。结果呢这个女生填报呢就被录取了，本科毕业以后她留学英国，回来工作呢也是在苏州，并且结婚生子。敏迪就觉得呀自己间接的影响了她的人生发展。其实在这本书里面有一个章节叫做命运，我们觉得命运有的时候是很玄学的啊一个事儿，但是其实这本书的这第三章它的主题虽然叫做第四章的主题虽然叫做命运，但它其实只讲的是一个啊这个主动权的这个夺回和这个丧失的一个内容。我们来听一听啊刘玉的讲解，我们来说一说命运到底是什么。命运绝对不是那个造物主给你的，而是掌握在你自己手里。来刘玉。
6: 对，就是这一部分就告诉我们如何夺回生活中的主动权和控制权。就是当我们认为我们没有什么自己的自由意志时，我们就会表现出更多的这个攻击性，而且缺乏诚信。就尤其当孩子为什么经常跟这个父母去闹啊，就是因为他觉得他自己能够掌控的一些东西和权利都被父母给剥夺了，那么他就会出现这种攻击性，想跟父母去吵去闹，去争取自己这部分自主权。所以呢就是当这一方面就是我们如果能够觉得自己我们能掌控我们的人生啊，我们的感情的话，我们就会更加积极的做出更积极的这个选择和行为啊。如果当我们承认我们就是已经向命运屈服了，我们不动了，就是当我们没有这个自由意志的时候，那么我们就会为自己的这个行为去辩解，而且变得更加消沉。所以这本书里面就在告诉你如何夺回这个生命中的这个主动权，其实你是可以做到的。
5: 哎，如何夺回这个生命中的主动权？有一点最最重要的就是你一定要能够接受你的现在，而且是客观的接受你的现在。比如说你像我似的，您就明明摊了两个荷包蛋，然后您到吃饭的时候说怎么没上了一桌满汉全席啊，我觉得就能应该正视您自己，您就应该像我一样知道哦，我刘莎我今天晚上我就煎了两个荷包蛋，那我晚上就是肯定必然吃不上这满汉全席的，我要想吃上这满汉全席的话，我是不是得提前半年就得备料，我等到我还得再花半年学习厨艺，等到我能吃上的时候是一年以后，是这样的吧？
6: 对，
5: 一定不论是好还是坏都能够坦然的接受和面对。其实这也是心理学一个最重要的，你怎样不纠结呢？纠结人就是说他已经发现了这个既定的这个结果，但是他就不能接受，他认为他不应该得到这结果，他不想想他之前种了什么样的因。
6: 所以说就这本书里面有一个方法，就是不要一味指责，不要把自己当成一个受害者。当你一直扮演个受害者的角色的时候，你就会对周围所有的一切产生这个抱怨和不满。那么所以你要一直要认识到自己是在抱怨，是在成为一个受害者了。当你有这个觉察之后，你就要找到自己有这个主观能动性的一面，看什么是可以改变的。然后呢运用到你已经学的这个知识和你已经有的资源来改变你现在的这个现状。 啊，这个也是写的一步一步的，我觉得也非常清晰。
5: 嗯，首先要告诉大家呢，第一，我们要定啊，这个主动权的得回和控制，还有控制权的获得的话呢，一定不要定一个特别特别高的这个目标。那这样呢，你就容易陷入到，哎，你本来你不纠结不烦恼，太贪心了，然后你就纠结烦恼了。定一个合适的目标，甚至你可以把这个目标分阶段，比如说像我流沙吧，我今天吃的荷包蛋，我觉得吃恶心了，我明天我可以西红柿炒鸡蛋，对吧？那不是第二天又换了一个新样子吗？等到吃上满汉全席那一天真的有点遥远，但我会一步一步的，只要我第二天吃的比前一天要好的话，我的心灵就会满足的。所以只要您发现您的今天比昨天更好一点点，那么其实您就已经慢慢的拿到您生活的主动权和控制权了。
6: 对，就是学习和成长。嗯，
5: 这本书里面还有很多我们现在当下的年轻人都特别关注的问题，比如说啊，这个爱情还有金钱，那就这两点啊，因为节目上线时间并不是很多了，我们来听一听刘玉的讲解。
6: 对，我觉得爱情还是其实重要的啊，你想拥有一份很好的亲密关系的话，我觉得最底层的还是需要你有一个很好的沟通力。很多我们的这个感情中的问题其实都是跟我们的沟通不善啊，我觉得是导致的。所以在沟通中，当你有一个很好的沟通力，你有很高的这个情商去跟对方啊，去达到你的自己的期望值的，我觉得对方也会因为你的这个善解人意去改变。啊，所以这本书也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小 tip， 就叫沟通需求降低期望。就是有时候我们会为对方有一个很完美的人设，要求对方做这样，当对方达不到我们的需求的时候，会要求的时候，我们就会极度的愤怒，然后去指责。我觉得所有的家庭矛盾还有恋爱中的关系可能都是因为这样，就是他没有达到你的预期，所以你会愤怒。
5: 就是你给自己定这目标低一点，你也给对方那目标定的低一点，好不好？咱们别都何苦为难自己呢，都同一屋檐下天天在一起，你说难为对方，其实也就是难为你自己。
6: 对，所以然后呢，就是作者也说了，要创造一个比较体贴和温暖的环境，在那个环境下，你再去跟对方用一个比较友善的方式去沟通去交流，那么这样才能会取得比较好的结果。而不是上来就指责他你没有做到什么，所以我怎么样。所以这种沟通的模式是绝对破坏亲密关系的。
5: 好，除了这个爱情以外啊，那我们怎么去关于钱的思考，穿越痛苦积得智慧。他没钱你不能想成你有钱呐，所以怎么去认识金钱呢？这本书里面有一个特别特别好的提示，或者说是建议吧。
6: 对，就是金钱，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实际上都比我们那个时候我觉得要聪明得多，因为大家现在都不再去会容易的掉进这个消费主义陷阱了。比如在冬天，可能有更多的年轻人会选择军大衣，不选择那个很贵的外国的名牌的这个羽绒服。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良性的这样的一个消费选择。所以有时候不是说我们在经济上感到匮乏，不是我们真的少了，而是我们如果我们掉到消费主义的陷阱里面，我们就会永远觉得自己这个钱是不够用的。所以这个作者也提出了你要确定你拥有多少的物质才算够啊，所以要列出你最需要的是最需要的必要的呢，还是我只是我想要的，去满足我的虚荣想要的。这也是很多积极心理学都在提出的。你想要更快乐的话，那就去买，只去购买你最需要的东西，而不是你想要的东西。分清我需要和我想要这两点。
5: 好，我们这一次节目呢已经进入到了尾声了，到了我们今天的嘉宾刘玉说出这一次的结束语的时间了。
6: 我非常诚意的祝大家所有的人都能够心想事成。
5: 感谢刘玉的精彩讲解。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的收听收看，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3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

0: 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2: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3: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4: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1: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5: 苗山主持。

0: 倾听内心的声音，发现生活的美好。欢迎听众朋友准时收听乐享生活。好，现在呢为大家推荐一下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大来宾，特别专业的专家，是来自于界面新闻也是女性频道的主编高坤。欢迎高坤做客我们的节目。
1: Hello， 听众们大家好。
0: 说中文名 OK 哈。
1: 可以的。
0: 高坤，其实这一段时间很多的就咱们这儿的报道都是关于妈妈方面的很多，而且情绪方面的无论是案例啊还是新闻也是很多的，所以我相信你们做这个很专业，一定累积了很多案例还有很多的情况，是不是在这儿和我们分享一下。可能收音机前的很多妈妈们自己可能情绪上已经有问题了，但自己还不自知，还没有注意到。
1: 对的，Top Her 今年特别推出了妈妈成长系列的四大板块的产品，一个是 Mom Talk， 请妈妈们到演讲台上去分享他们的一些教养，或者是自我成长的一些故事，然后还有汗血妈妈是一个文字特写的一个板块，另外一个就是职场妈妈的自适应处方，就是专门刚刚苗珊讲过啊，妈妈们的情绪管理呀，或者是他们的时间管理呀，这样的一些问题，针对一些问题的，一些处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Herlands， 我们刚刚在前天推出了90后妈妈的一个群像的一个视频，这四大板块全部都是针对新妈妈的。
0: 所以这一段时间新妈妈，也就是比如新生儿的妈妈，对吧？就刚当上妈妈，可能很多朋友还没有适应。所以我反正经常啊在电视剧里面就会看到什么这个孕期有一些抑郁症，或者产后会有一些抑郁症，这个其实都是在身份的转换方面包括自己的身体变化方面不太能适应的妈妈。我们最开始觉得就比如老人不会把这个当回事儿，就好好休息休息就好了，喝两碗鸡汤可能就好，好好补补。但其实这个不是吃东西的问题，这个情绪的问题就是心理上的问题，是需要不单是自己疏导，还要全家人一起携手帮忙的一个问题，对吧？
1: 啊，没错的。
0: 所以今天是不是能跟我们提出一些，就是情绪管理其实很重要，但是很多朋友就忽视掉了。
1: 对，非常非常重要，我认为。因为其实我自己是比较神经大条的一个性格，但是在我生产之后，其实现在大家都当笑话在听。我说我曾经抑郁过一天，产后抑郁过一天。
0: 一天，
1: 对对对。但是在那一天我是真的在梳理我的整个家庭的结构，然后每个人的性格，然后我未来的一个成长的方向是在哪里，我怎么去培养我的孩子。所以其实在妈妈成为妈妈的这一件事儿上，妈妈的这个心理的压力还是蛮大的。
0: 你觉得集中在心理压力大的地方是哪里啊？
1: 有几个。比如我们前几天刚刚采访了一个嘉宾妈妈，现在就感觉因为现在是母乳喂养的阶段嘛，她就感觉自己像精分症一样的。对，就孩子还没睡醒的时候她就要赶紧蹦奶了，就已经支撑不住了。
0: 她焦虑是不是？
1: 对对对，她是身体上面的一种皮肉的累。

0: 然后再加上心理压力的，就生怕这个宝宝没有自己没有照顾好，这样的一个压力和皮肉上的一个累的交织的这样的。
1: 哦，那就是透支嘛。
0: 对的对的，他说他现在基本上有点像精分症的状态。
1: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我觉得最开始的一个导致情绪不好的一个对于年轻妈妈的原因，就是因为在身份上的转换不适应，再加上以前没有当过妈妈的经验，就老想把孩子带好，但是怎么带好意见太多了，你看书上说一样，自己的爸爸妈妈说的一样，公公婆婆说的又是另一样，可能是再加上就是我们这一代人跟上一代人不一样，观念也不同，然后我接受的知识觉得也不是这样的，所以很多种观点交织在一起，然后就把他逼疯了，对于年轻的妈妈来说。所以我觉得今天高坤同学是不是我想你见到的案例比较多，然后见到的当事人也比较多，根据实际的这些例子给我们举几个，然后也给大家讲一讲，这样听众朋友听到之后可以对号入座，就如果您觉得我没问题啊，我挺好，其实你听听可能你有问题，是吧？
0: 对的对的，我觉得那个妈妈的情绪管理其实是从宝宝刚一出生到其实孩子已经长得很大了，可能到青春期的时候，可能妈妈的这种焦虑或者是她的这种情绪管理都一直伴随的，所以其实她有很多个场景，比如我们最典型的就是产后抑郁，然后还有就是孩子大了，到了这个学龄期的时候，会有这个辅导作业。对，大家都听说过辅导作业的妈妈是最恐怖的。对，这些其实都属于妈妈自我情绪管理上面的一个状态。另外一个就是家人的支持，刚刚苗山说的很对，就是比如两代人的这种教育理念的这种分歧，其实我自己也有。我刚生完宝宝，我的宝宝现在是5岁，那其实从他刚出生开始，我就和我的父母，因为现在主要是他们在帮我在看孩子嘛，就一直持续的有这样的一些分歧，而且基本上每天都有。后来其实我自己是有妥协的，刚开始就是战争，对，我看我们的那个后台，我们的微信后台的留言，大量的两代人之间的教育理念的分歧，然后另外还有一个现象就是亲密关系，夫妻之间的这种关系，或者是丈夫对于养育这件事儿的支持程度，也会影响妈妈的情绪管理。
1: 其实老公的关系，尤其就他的观点和支持。尤其对太太是直接影响的，
0: 对的对的。
1: 而且对于这个两代人的教育啊，其实我当然我现在没有什么发言权，但是有时候我老给身边的朋友出主意说，不是让人家带吗，你就装看不见有些东西。因为你知道你现在比如说爸爸妈妈这一代人，他们可能已经50-60岁了，然后他们有一个非常固有的一个思想的一个系统了，如果你现在让他改照着你这个做，他是不接受的。而且有的时候确实也很难讲，因为人家有生活阅历，很难讲就是我们的理论就是洋玩意儿是不是真的是合理或科学的。所以有的时候为什么你会说持续的战争，就双方其实在博弈，就都在拿自己的理由说服你，就是说这个我是对的，然后你也觉得对。所以我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咱们不是求着人家给咱们看孩子吗，所以就多少妥协一点。
0: 对的对的，您这句话是我先生经常跟我说的，说啊，你就当没看着啊，你不要老发表你的意见，
1: 装看不见吗？
0: 对对对啊！
1: 当然了，我是觉得在这个情绪好的时候，可以和父母亲就聊一聊，沟通一下，或者引导引导，比如带他们看一些外国的一些真人秀的哺乳喂养的一些片子呀，或者给他们看，你看人家都是这样的，也许咱们试试呢。当然挺累的，我是觉得
0: 这个愿望是美好的，但其实老人还是有他的一个坚持的一些东西。
1: 对，这是首先我们提到的，就是造成妈妈很多情绪不好的第一个，就是两代人的教育理念的分歧会造成一些心理的压力。然后第二点就是，如果像刚才这个例子，他会全身心投入到孩子一醒赶紧去蹦奶然后喂奶，你必然会忽视跟另一半的关系，因为你的一天的时间是有限的嘛。如果他只是饿不饿你就这么操心的话，那他还就是孩子要上厕所，而且不能说上厕所，反正要方便一下，再或者孩子饿了，就是孩子哭了或闹了，他会占据你整天的时间，那必然你另一半的时间会被 怎么说

0: 呢占有很多，你可能忽视对方，然后长此以往，就为什么就是在哺乳期就是会有夫妻的问题出现哈，这个是一个还挺显著的一个例子，所以这个和另一半的关系也是很重要的。
1: 对对对，前两天的时候他也提到，他说还好老公懂事儿。对，他说其实现在他90%多的时间都是在照顾孩子的，其实根本就看不到老公的啊。然后他说老公其实蛮懂事儿的，就是一直在还帮我在看孩子、抱孩子，然后我情绪不太好的时候，他会经常推着孩子出去溜达溜达呀，然后给自己一个喘息的这个，我觉得其实做的还蛮好的。
0: 有的时候就妈妈对这个另一半就有一些稍微有一点怨气的原因是，孩子是咱们俩的，为什么是我一个人在照顾？
1: 对，
0: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
1: 没错，其实有了孩子之后，非常重要的一个词就是承担，承担感。因为毕竟一个孩子他是手无寸缚之力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需要所有的人去关注他，需要照顾他，对，那这个就必然会付出时间，付出体力。那这个时间和体力呢，其实大部分都承担在妈妈身上，但是他们其实也需要喘息，对，没有孩子的这个时间，大家都知道很自由，然后我们想逛街就逛街，想看书就看书，想看电影就看电影，但有孩子就不是这样的，他要喂奶，然后他要这个拉瀑布，或者是一些那个一些洗澡啊什么这样的照顾的这个时间，还有这个精神上的这个倾注，对，我们要陪他唱歌呀什么这样的一些事情都需要你付出精力。
0: 其实对于爸爸就是这种情绪，我们有时候聊天多了也能理解，因为毕竟孩子是从妈妈身上有时候说掉下来的肉，就是爸爸没有这个疼痛的10个月的过程，他只在旁边看着，哇老婆你好辛苦，但是没疼在自己身上他就是不知道疼。
1: 对，
0: 所以有的时候身边的朋友会讲啊，说我老公可能是到孩子7、8岁后，真的5、6岁快上学了，他慢慢真的就那种父爱会越来越就怎么泛滥出。那以前你会发现是弱弱的，然后那种感情是慢慢叠加的，因为他可能和孩子相处的年头越来越长，越来越有感情，不像是妈妈说孩子一降生那就是天然就我身上的一部分的那种亲。
1: 对，
0: 所以你也别要求说老公一下来就像你一样，就孩子说视孩子如宝，在孩子出生那一刻，是不是很多的爸爸还是认为就是觉得你应该对我好啊，怎么会对他好呢？尤其如果你再生个儿子跟他是一个性别的话，会觉得啊，你疼儿子比疼我多，会不会有这样的老公有这样的抱怨？
1: 其实是会有的，因为是这样，就是对于老公来说，他体现他的父爱的时候是什么呢？是有交流的时候会更明显一些。比如我的宝宝现在5岁，他现在就特别喜欢跟爸爸玩，因为爸爸可以跟他做游戏啊。
0: 你的宝宝是男孩吗？
1: 男孩，对，然后可以跟他一起打闹啊，但这个可能就是妈妈现在这个阶段是做不了的。但是妈妈呢，在孩子刚一出生的时候，那种肌肤之亲又是爸爸体会不到的。对，然后我们有一个嘉宾就是90后的一个妈妈，她说其实她小的时候她妈妈就跟她讲过，她爸爸体会到感觉自己真正做了父亲实际上是在她大概5岁左右的时候，就是他非常会说话，然后爸爸一下班就啊，爸爸下班啦，然后是这种非常亲密的，
0: 嘴甜，
1: 对，非常亲密的状态，然后爸爸一下感觉
0: 就心被融化了，
1: 对，原来我已经做了爸爸了，
0: 你就可想而知，前几年他真的就是他的身份转换的会更慢一点，
1: 对的，对的，我们家最常出现的一句话就是妈妈说了算。
0: 就是你老公也比较懂事儿。
1: 对对对，妈妈说了算。
0: 这是刚才说造成就是很多妈妈尤其年轻妈妈的情绪不好的另外一个第二大主因，就是和另一半的关系。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说，首先就是有疏于对老公的关心，可能就是双方会有一些隔阂。再有一个呢，就是确实因为身份转换，因为第一个原因，比如说跟两代人的情绪，再可能跟孩子沟通问题，你有一些负面情绪没地儿撒，那老公是最

0: 亲近的人了，所以就可能撒在老公身上。
1: 嗯，
0: 老公也觉得很冤呐，我也没招你，干嘛冲我来？所以长期以往几个月下来，就两个人关系也会有隔阂。
1: 对的，
0: 再有一个，还有我看看啊，哦，还有一些老公真的是会在家里指责老婆的哈，尤其对于全职妈妈来说，
1: 嗯，
0: 老公觉得我在外面挣钱这么辛苦，你怎么孩子养成这样啊，就这么难听的话就会有。
1: 嗯，对的，对的，现在最经常说的一个词叫丧偶式教育，然后还有一个词叫什么？就是刚刚苗山说的这个，本来妈妈很辛苦的在养孩子，然后呢，爸爸可能突然跳出来说啊，你怎么能这样养他呢？其实这个在我们家也出现过，
0: 啊，是吗？
1: 对，
0: 因为他没有参与全程。
1: 对，
0: 他就中间看到一个片段，他就哎怎么这样，
1: 对，他看的是结果，
0: 嗯，
1: 但是我们是在体会这个过程。
0: 嗯，
1: 所以我有一两次其实也跟我先生有过这样的一个争论，就是你没有看到过程你不要发表意见，
0: 哎，没有发言权。
1: 对对对，然后我先生后来就说了一句话，妈妈说了算。
0: 对，其实两个人要达成一个一致，
1: 嗯，
0: 其实我个人觉得这个孕期啊，就将近十个月的时间，有很长的时间，除了为未来做准备，其实两个人其实也要稍稍多多少少要谈一些未来的一个怎么处理有孩子之后的一个关系。
1: 嗯，
0: 比如家里管孩子谁说了算这个事儿，当然这说一次不管用啊，可能随着时间的会一直变化，但是我是觉得这个话题应该一直提到日程来。
1: 嗯，
0: 经常要探讨，就是你看比如我管你能不能不插嘴，或怎么你们达成一个一致，不能从来不提，最后有了孩子之后两个人都跳出来觉得我应该做主啊，是吧？
1: 对的对的，嗯，在我们家的体现就是家庭会议。对，后来就变成了一个三代人的家庭会议，然后现在这个召集人是我们家宝宝，
0: 嗯，
1: 他每周会喊啊，开会了开会了。对，然后我先生我爸爸我妈妈或者爷爷奶奶在的时候，爷爷奶奶也会参与，然后大家一起开会，然后对近期的宝宝的一些教养问题啊，或者是他的一些生活细节的问题啊，我们会全部在家庭会议上去做沟通。
0: 哦，这个很好。
1: 对，
0: 这是全家都达成的一个一致，对吧？
1: 对的对的，嗯，然后在决策上面其实我们是有一个决策人的，那我就比较强势，然后我说大家都听我的啊，如果意见不统一的情况下，那大家都听我的。
0: 投票吗？
1: 对，也会，
0: 哦，
1: 也会投票。
0: 哦，
1: 对，
0: 大家意见不统一的时候请听我的。
1: 对对对，如果我有这个道理的话，大家都一定先听我的。
0: 嗯，
1: 对，
0: 说到和另一半关系的时候啊，我们的听众就炸了窝了啊，现在我们的短信平台上很多朋友跳出来，Raven 是我们的老朋友了，然后他就说老婆升级身份以后，我估计是生了宝宝之后啊，
1: 嗯，
0: 他说我任何时候都把第一关注点放在他的身上，产假期间我经常给他送礼物，平安度过了转变期，但是前天老婆就问我以后辅导作业怎么办，最大的问题就是时间，数理化史地什么啊，数理化史地生我 OK， 语言类我老婆没问题，但是时间没法保证，因为我确实一周七天要工作，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他说但是老婆呢每周出差三四天，对孩子的辅导时间确实也是很大的困难，然后他最后就说生女儿啊，他说爸爸的参与感绝对的高，他说他管他们家叫诈尸育儿。
1: 对，诈尸就是刚刚我没有想起来那个词，叫诈尸是育儿。
0: 哦，这个怎么讲？
1: 这个就是一直是妈妈在管孩子，然后突然爸爸跳出来
0: 诈尸，
1: 阿姨怎么能这样管。
0: 你看这就是一个新当了升级为奶爸的这个角色，所以他对这个也特别的感兴趣。
1: 对对对，
0: 然后他也有感触，所以你看像刚才 Raven 我觉得他就做得很好，尤其是在太太孕期的这个期间，
1: 对，
0: 送小礼物哄哄她呀。
1: 哦，这是情商比较高的爸爸。啊，对的。嗯，
0: 我跟你说各位爸爸们，你们不要以为就是稍微破点小财，其实真的小礼物不是用你多贵的价钱，你哪怕今天我可能就是看到了一个什么东西几块钱，或者你今天没有礼物可送我写个小卡片吧，这是你用心。就女人经常会说我们关注的是态度哈，
1: 对的对的，
0: 就不关注你真的花多少钱。
1: 嗯，
0: 你心里惦记着我，就是老婆们一般心里就是很感动，所以你看 Raven 同学你做的这么好，也是给自己少找事儿，你说呢？这是情商高的表现。
1: 真的就是这样，主要其实还是态度。大多数女性其实她并不在意说你送了多么贵的东西，她其实只是想

0: 有一个这种心理上的安慰，因为确实对于带孩子来这件事儿来说确实是非常累的，他真的是需要体力和精神上的一些倾注才能完成这件事儿啊。嗯、对，你比如说刚刚讲到这个 Raven 说到那个辅导作业，
1: 嗯，
0: 其实我们平台上有一个创始人妈妈，她8岁就辍学，然后一直在部队文工团跟着文工团在全球演出这样的，她从来都就是在8岁以后就没有这种叫正式的这个读书的这个路径了。嗯，但是呢他女儿今年已经考上了美高，他说对于辅导作业这件事儿来说我从来没有管过，对，但是他说我觉得我女儿依然很优秀啊，
1: 这就是教给了孩子的学习方法和学习方式，这才是正确的教育理念。我们经常会说这个有的时候是一个连在一起的问题，有的时候妈妈的情绪可能是婚前的一个历史遗留问题，然后只是到现在散出来，所以我们还是这句话，永远不要期待说你另一半变成你理想中的样子，请你在找对象的时候就看眼前这个人他就是这样，你能不能接受，
0: 就要要求，
1: 哎，比如说他已经做得不错了，达到60分，我想要75分，那这是可以微调的过程，但如果这个人在这方面是零，你希望他从无到有，这个实在是难道不太可能实现，所以我觉得您就直接找一个你想要的样子，而不是把你眼前的人变成你理想的样子，
0: 对的，对的，没错，尤其是做了妈妈之后，我有一个好朋友夏冰，他说过，他说其实当了妈妈之后，就像在这个妈妈在用力的划船，那左边呢就是宝宝和家人，然后右边呢就是他的职业和他的一些责任，职场和社会上的这样的一个定位，那。妈妈呢其实是用力划船的那个人，在她划船的时候一定要有人帮她来鼓掌助威，然后在她身边有一个这样支持的声音或者是一个关怀的一个动作，
1: 要有拉拉队，
0: 哎，对的，我觉得这个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1: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要跟老公说我需要一个拉拉队但是你千万不要指着男性朋友们自己意识到哦，他需要一个拉拉队，
0: 对，你要要求，
1: 对，你要说出来，所以就是首先我觉得这个人基础就打得不错，天生就是你要的这一类人然后呢在你们沟通之后是有可能达成你心里的样子的，但如果是这本身性格不具备，你强行这人变成那个样子是很难的，
0: 对，
1: 所以就刚才像高坤建议大家从这个找男朋友开始就把你想象的样子就直接呈现出来，不要到婚后再要求，更不要在生了宝宝之后就说请你变成那谁家的那谁或者让请你变成隔壁老王这个
0: 很
1: 难，对，非常感谢高坤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的分享，也感谢听友朋友的陪伴，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感谢各位的收听。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3房的运算，4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这电真就要把昨天的事儿一五一十就和蓝忘讲述了一遍。那凶僧的名姓，此人姓普，叫普运，出家在黄沙滩的万佛寺。他的师父叫赛朱平，叫智深。李兰旺听得这儿，那看了看电真，电真呐，你错了，你就应该手起刀落，把那普月杀死，埋在林中，人不知鬼不觉。若今你把这普月放走了，恐怕这普月向那师父说起，那是二弟你，我这二友庄啊，不保太平。想他的师父得了赛朱平的绰号，说明此人一定阴险。 我在江湖保镖的时候，听说有这么一个智深，对待人等又非常的贼智，他能逢强智取，遇弱活擒，下手很黑。以后你先不用到家庙来了，小心你的家中，如果要一书神，弄不好后宅出错。电真说道：“哥哥呀，料者无妨，真要是像您所说的，他们敢如此对待于我，那是说不了讲不起。我电真手提宝刀，杀进万佛寺，不管大和尚小和尚半的和尚，把这些僧人斩尽诛绝。”利兰旺看了看电真，贤弟啊，有道是水未来先跌慢，从今以后啊，你不用到庙中来了，在家中小心就是，以免出了祸灾。电真点头应允，这才回到自己家中。又过了几天，二友庄太平无事。这一天电真来到庙中，想看看自己的兄长病体如何，就出了庄子，来到家庙上前打门。仆人开开一看，原来是二

这呀，到了屋里边，上前给大哥见礼。蓝忘就问：“二弟呀，你也不在家中，来此何事？”殿真说：“弟在家中，放心不下，特此到这看望兄长。”二弟呀，你在庄中得罪了恶淫贼，你就应该在家守候。倘若他们到了家中，那做出事来，你我兄弟的名姓要紧。你呀，要把我急死不成？你也赶快回去，暂时不必前来。如果要是有风吹草动，我派人到家中给你送信。”殿真点头称是。这哥俩又谈了几句闲话，殿真告辞，那出了庙，来到自己的家门。这一叫门，仆人殿海出来开门：“二员外，您回来了，刚才有人给您送了一张简帖。”殿真闻听：“是哪儿来的简帖？”殿海说：“是从黄沙滩万佛寺来的。”殿真一听，心里一动：“那简帖现在何处？”殿海说：“已经交给我家主母。”这殿真急忙来到书房，正见王氏向书架上去放简帖。殿真一见：“我说你收什么呢？”王氏一看是殿真，说：“现有你的朋友给你送来一个简帖。”说着话递了过来，殿真接过来一看，上面写的是：“殿二爷为魂，见字如昔，小僧住黄沙滩万佛寺，上至下身，别号赛珠平，今特斗胆约阁下前来庙中一叙。倘若挥刀必剑，贪生怕死，不敢前来，那时请在家中等候。我将佛事办理完毕，率领小徒一起到门致谢。别言不叙，小僧置身何时？”殿真看完了以后，这勃然大怒，这眉毛唰拉下就绞了起来。仆人呐，从今以后，家庙恩兄若是打听我的时候，你就说我在后面练习武艺，由于一时不慎，那受了凉，染病在床，等我病体痊愈，再到庙中，你到后面把殿龙给我找来。”王氏答应一声，来到了后面，把自己的儿子殿龙叫了出来。这时候殿龙啊，长到了11岁，也叫明白事儿了，来到了书房，那见到了殿真。殿龙就说：“爹。”殿真看着自己的宝贝儿子：“龙儿啊，爹爹我教你几句话，你可记得住？”殿龙一听：“爹，我记得住。爹爹我赶奔金鸡铺，却看望宾朋，倘若我走了以后，你伯父派人将你带到庙中问你之事，你可千万不要说出真情实话，就说我在宅后练习武功，那受了山风，结果着了凉了，卧床不起，不准说我出外去看朋友。你母子倘若与我走漏了风声，可别说我给你们个没脸儿。龙儿，你可小心你的狗腿。”王氏和殿真连连称是：“要这样，你母子后面去吧。”殿真的夫人带着殿龙那回到了后面。王氏就说：“我的儿啊，刚才那简帖乃着黄沙滩的万佛寺僧人置身送来的，你爹一见那生了气，恐怕其中定有隐情，你爹性如烈火，我也不敢

劝说于他，只要你庙中的伯父，他倒是可以劝说你爹，他弟兄脾胃相同，你可切记，这必有事儿。电龙啊，听到这，娘啊，那我爹为什么说敢奔金家铺？王氏听之此，他恐怕你知道详情，据我想，这一定是僧人约他前去，你我母子知道此事也就是了，千万别给他走漏风声。小电龙答应，按下这母子不提。且说电真在外书房心说，好啊，婆月呀婆月，还有你师父这智深，你们这胆子不小啊，我把你普月放了，你就应该痛改前非。没成想你小子在智深面前搬动是非，让这智深给我写来了书信，这是公开叫号，贪生怕死，威刀必剑，是个缩头的乌龟。我呀，名贪生怕死，威刀必剑，是个缩头的乌龟。我呀，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电真在书房外收拾齐整，带好了散碎的金银，把自己的宝刀也配上，往外就走。仆人电海过来就问二员外，您到哪儿去？电真看了看，我去看望朋友，那三天五天就可回来。电真由此动身，赶奔万佛寺，一路之上饥餐可饮，小行夜住。第三天到了黄沙滩，他一看这片沙滩确实不小，一大片的松林，他围着沙滩转了一个弯，又围着松林转了一圈，然后来到了庙门，一叫山门，里头有人说话，外边什么人呢？僧人快开门，你家二员外到了。说话之间庙门一开，电真一看，原来是个头陀的僧人，身穿瓦灰色的僧袍，青布的护领，此人上未落发，下身白袜子青鞋，见了电真双膝跪倒，庄主带上奴才电文魁给您叩头。电真闻听，僧人你快起来，但不知道你怎么认识我呀？我这庄主爷，您是贵人多忘事。电真看了看，我怎么忘了你了？您可记得有一年，您派我给王琦前去看亲。电真听到这儿，不错，有此事，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只因为我妻故去，留下两个孩子送到我岳母家中，我这才来到此庙，打算出家修行。电真点了点头，哦，这就是了，但不知你庙的主人可曾在庙中？我家方丈现在庙中，你呀，给我回禀一声，叫你家方丈一步一磕头来到庙堂，叫我二太爷三声，然还罢了。如若不然，我电真手提宝刀，庙里庙外杀他个鸡鸭不剩，是鹅犬不留。电文魁一听，奴才这就往里回禀。文魁转身往里走，前去禀报方丈，转过了影背，结果看到了一个小和尚。文魁就说，小师父，现在门外来了一位壮士，姓电名真，前来拜访咱的老师。小和尚一听，带我回禀老师去，转身往里，来到了禅堂，挑帘罗到了屋里边，小和尚就对他师父智深把这话讲说了一遍。

智深听得知，既然他来了，很好，你等不必担惊，师父我自有办法。少时你们在狼岩底下一战，我二人见面，你们高挑连龙，随我到屋里边，我们二人谈的话，你们垂手是令。这些小和尚唯唯诺诺，连连点头。赛朱平智深由哪屋里出来，到了山门，一看门外这人身高在7尺开外，穿蓝挂翠，面如浮粉，小伙长得挺精神，两道黑针针拔的一剑眉飞通两鬓，二母子光华烁烁，鼻若悬胆，方海阔口，牙白碎玉，大耳头怀。智深双手合十，殿二员外，我这里接手了。不知哪阵香风把二庄主吹到壁处。殿真看了看和尚，你我有缘前来相会，对面无缘不相逢。殿真一瞧这僧人身高的8尺开外，胸前宽背膀厚，这精神饱满，往脸上一看，面皮微白，搓眉阔目，准头端正，似的方海阔口，大耳相衬，脑瓜皮儿去青暂亮，就在脑门顶上有9个疤瘌，是受过箭，身上穿着古铜色的僧袍，黑缎的护领，没系领带，敞着怀，青中衣，高腰白布的袜子，脚下青靴白口，这僧人和颜悦色，脸上的表情透着亲热。殿庄主，请到里面坐。殿真看了看和尚，和尚，你不必给我来这烟炮鬼吹灯，你乃人面兽心，拿这种言语对待别人行吗？今天你还问我是哪阵香风把我吹到这儿来，乃是你那亲笔所书用简帖把我叫来呢，反来问我，真是岂有此理。智深听到这，二庄主，你修发雷霆之路，且系虎狼之威，二爷您这刀快，二爷您在江湖上那赫赫有名，一个雷天下响，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可不必借人杀我。小人的僧快也不能借人杀您，也许啊是您得罪了毛贼草寇，也许是我伤了鼠辈毛贼，这贼呀就把您和我俩人拴对，您找到庙堂上和小僧我变了脸，当时小僧如果我火一高，咱们俩人打起来，二虎相争，必有一伤。您要是把我杀了，您给我这小人那报了仇，雪了恨，这小僧侥幸那拔刀把您杀了，那给些奸铁之人报了仇，雪了恨，二庄主你要三思而行，此地并非讲话之所，咱们里面禅堂一叙。说着话一伸手把殿真的手腕拉住了，往里就走。你别看这和尚那说话挺客气，一拉殿真的手，殿真就觉着和尚用力捏自己的手腕，这是打算那考验考验殿真，试试殿真的内力如何。那殿真在江湖上也成了名，能怕这个吗？当时一翻腕子，这腕子用力一绷，这智深就明白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这智深和尚不简单，就知道殿真那可不是寻常之辈。就这样过了头层院子，来到西北角的一座跨院里边，有座平门，二人进了平门。殿真一看这院，北房5间，东西各有耳房4间。

房子高大整齐。两个人到了北窝禅堂，有人高挑帘笼，两个人呢到了窝里边，智深让电真上座，自己下手相陪。手下的人赶紧过来擦抹桌案，倒了两杯茶。这僧人看了看电真，电庄主，方才在外面咱们二人讲话，我看您是面带怒容，不知所谓何故。电真听着此，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这智深，僧人，我且问你，你有个徒弟叫白莲花普月吗？这僧人一听白莲花三个字，脸上表情一变，这个点庄主休要提起这个普月。要说这个普月丧尽天良，我这徒弟实属可恨，有欺师灭祖之意，那幸亏我这刀法没传给他，不然的话他不定要惹出什么大祸。有时我这庙里开庙之时，南香客倒不要紧，要有那少妇长女前来烧香，尤其那女子长得貌美如花，有几分姿色。哎呀，我那徒弟普月净瞧人家的芙蓉粉面，窄窄的小金莲，还看人家胸前，哎，你也想哪有出家人这样呢，一点也不规矩。普月他不听小僧的劝告，是我将他暴打一顿，捉出了门外。自他走了以后，到我这寺上就没来过一趟，师徒的恩情早就化为了乌有，一笔勾销。就是逢年过节他应当来到庙堂参拜佛祖，我的生辰之日他全不来，这样的门人弟子，那这披毛戴角的畜生，不知殿庄主如何提起了普月。殿真呵呵呵一阵冷笑，哈哈哈哈，要说这普月没上您这儿来，他可上我那儿去了。僧人听之此，您跟普月有来往？殿真把脑瓜一拨了，我和他素不相识。那僧人又问，他上您那边做什么去了？殿真瞧着这智深，他赶奔周家庄前去采花，不料被我殿真给约生，是我替你呀管教你的弟子。智深一听这话，当时把脸忘机沉。殿真一看僧人那沉一脸泪，只站起身来，僧人你要干什么？智深连忙陪笑，庄主爷休要动怒，我一闻此言心中有气，要说这普月败坏我们这佛门境地，这样披毛戴角的畜生剥手清规，真是气死我也。他若来时，我非把他置于死地。殿真听到这儿，我管教您的徒弟，我看这意思您有点不高兴。再者一说，既然他是您的徒弟，不有这么句话吗？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那普月在外边寻花问柳，奸盗邪淫，你这老师也有推卸不掉的责任，是不是我那管教普月，您觉得你脸上不光，那因此不高兴？嗯，殿真说到这儿，智深笑了，哎，殿庄主，你替我管教普月，我是领情还来不及呢，但不知您是怎样是管教于他。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西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点，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也说，正说的电真来到黄沙滩万佛寺，提起了普月。电真瞧着这智深，他赶奔周金王前去采花，不料被我电真给约成，是我替你呀管教你的弟子。智深一听这话，但不知您是怎样是管教于他。电真和普月说，他到周集庄前去采花，我把那普月拿着，我问他在哪出家，他说在黄沙滩万佛寺出家。我问他师父是谁，他说他的师父叫赛朱平智深，是我把他左边的耳朵给割下来，好警戒他下回如果再见到美色，顿起阴心，让他摸一摸自己的左耳朵，那想一想这耳朵是怎么丢的。智深听得知，别说您呐，把这左耳朵那给他割下去，就是把这脑袋那给他拉下来，这样徒儿不守清规，您要是把这脑袋割下来给我送到万佛寺，我智深连一个怨字也没有。电真听之此，那瞧了瞧智深，大和尚，这话不是这样的讲法，我电真不割你徒弟的左耳，那简铁也不能来呀，我电真割了你徒弟的左耳，你才把我叫来。僧人看着电真，爹员外千万可别误会，这里边肯定是有毛贼草寇， 趁着这个机会给咱们二人拴对，让咱们俩人互相争斗，他好坐收渔翁之利。既然把话说的是，你说有人下简帖到了你的店家庄，店庄主就把简帖拿出来，我要一官。店真一伸手，又打内衣里边把简帖拿出来，往桌子上一放，往僧人里边一推，智深把简帖拿起来。智深一看，这简帖是我写的吗？店真在旁边一听，哎，我说智深呐，难道一说这那笔体还是我店真自己写的不成？智深命人呢，取过了文房四宝，笔墨纸砚。僧人拿过一张纸来，又把笔用墨告饱了。就见智深笔尖一转，如柳栽花，又照着那简帖写了一份。和尚写完了以后，把笔放下，把刚写的字帖交给了店真。店真拿过来一看，果然笔体不同。店员外，这一来就把我的心明了，你我都是江湖上成了名的人物，千千万万不能给那些毛贼草寇那使唤，要是上了他们的当，一害就晚。店真又问智真，我来问你，你说毛贼草寇写了此帖，你徒弟扑上周一庄采花之时，怎么没有人给我下帖？智深一笑，我说庄主啊，你不要多心，咱们二人可说是远日无冤，近日无仇，何人出此下策？两人正在说话之间，天色已晚，智深就说，二爷你也不用走了，赏小僧一个全脸，就在我这庙上逗留几日，等到小僧把庙堂的佛事办完了，我还要随着您够奔庄上，给我那嫂夫人前去叩头。小僧我又可以借阁下的名姓，给我万佛寺正一正名义。店真听得知，是我此言正合我意，如此我可要打扰了。店真是这么想的，既然我来到万佛寺，我呀就要把普月这事儿查个水落石出，到底这智深和尚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我要仔细查来。这时候天色已晚，我要是住在庙上，等着夜晚那换上锦衣，就在庙前庙后方进左右巡视一番，如果有人提起普月一个字，到那时我杀得干干净净，解压不胜。智深这时吩咐仆人把灯点上，预备酒饭。当时手下人呢赶到厨房，仆人来到厨房要酒要菜，时间不算太大，酒也来了，菜也来了，这小和尚擦抹桌案全都准备好了。智深往桌子上一看，你们这些没用的奴才，我二人吃酒怎么就拿来一个酒杯？这仆人说，师父您别着急，您别动怒，我再给您拿去，刚才是我夜时疏忽，手下人一进厨房一去未归。这智深在这等着，时间一长啊，智深就和店真说，店二爷，您看这些奴才是多么可恶，也不知道都干什么去了，取趟酒杯就这么半天。智深站起身形往外就走，店真一看屋中没人，一伸手由打兜囊当中取出了银针， 就把所有的酒菜都用针试过，然后看了看这银针呢，并无二色。酒菜要是有毒，这银针一扎呀，针就黑了。那实际上是和针上的银起了化学反应。智山的和尚明着去取酒杯，暗含着就给电针腾出了功夫，让电针呢仔仔细细的把这酒菜试探一番，去除电针的疑心。时间不大，这智深和尚又打外边进来，智深是满面陪笑，捏着的酒席让这帮奴才给折腾了。现在的菜也凉了，二员外来来来，咱们二人喝上几杯。店真是满面陪笑，我说大师傅，这菜还不凉。智深和尚把酒壶端起来，与店真满上了一杯酒。店真一看，我说师傅，你太客气了，我自己来吧。智深一笑，那店庄主来到小僧的庙上，礼应尽这地主之谊。这两个人在这喝酒，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残席撤下，仆人把桌案擦抹干净，又献上了茶水。两个人喝了几杯茶，外面邦罗齐鸣，依然起了更。这智深说，二爷，你我这投缘对劲儿，有道是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呀。可说是知性同居，我和尚和您

在这一喝酒一谈话，长了许多的见识。您如果不嫌弃，多在我庙上拘留几日，我把佛事办完了，小僧还要高攀，求您带着小僧赶奔贵府高亭，小僧要给我那嫂夫人叩头请安。今日天色已晚，您一路劳乏，就请到配殿安歇，明天天明我还要在您面前多多的请教。来人呐，有这小和尚过来，把我那闪断的被褥给我拿出来，领着二爷到东配殿，问殿庄主爱住哪屋就住哪屋，单间或里间全都可以。仆人答应了一声，殿真随着这小和尚往外走，僧人往外送。这时有人把灯掌上，将殿真送至了东配殿。带着殿真到殿前这么一看，这殿是北房五间，一明两暗，东西的耳房是单间。殿真就说，师父请回，我就住西里间。仆人把西间单间屋门打开，殿真来到里边，仆人把被褥放下。殿真一看，沿墙有一张大床，这床后有扇窗户，东房山放了一个条案，西房山放了一个茶几，左右两个凳子。仆人把灯啊放在茶几上，二员外，我到外面再给您拿个尿憋子。不多时，仆人拿了回来，放到了床下，对殿真说，我明天再侍奉二爷，你睡觉去吧。殿真等仆人走了，把双门紧闭，抬头一看后窗户，后窗是活的。殿真把灯光放在前槽，这才合一耳目，可没敢睡着了，因为心中有事儿。他惦记着茶坊恶僧普愿，一直耗到了二更天，一看那蜡烛啊还没熄灭，殿真一翻身由在床上起来，把白天的衣服脱下来，那换上了夜行衣靠，伸胳膊抬腿没有半点崩挂之处，把白天的衣服那包好了，拦腰打上腰围，黄绒衫勒成丝带，背背单刀，明露刀把，青色的绢发罩头，收拾完了低头一看，零碎的物件不缺什么不短什么，这才二指一档口，使了个百步吹灯法，登床一看，后窗户关得挺严，一伸手由打兜囊里边把匕首取出来，把窗户的插销打开，把匕首放回兜囊，伸手把窗户打开，又挺钩支好了。殿真一窜身，取出了问路石，也就是墨玉飞黄石，往地下里一扔，就那吧嗒响，听了听，没有犬吠，也没有人声，这才窜出身子，双手把住窗台，把窗子的挺钩放下，往下一跳，脚踏实地，一猫腰把自己的问路石捡起来，放在百宝囊中，凝身上房，穿房越脊，滚脊爬坡，到了每个房坡上，全都是夜叉探海式珍珠倒悬帘，往下偷看，听一听，看一看，有人是不是在谈论普月？真要有一个人提起普月的事儿，殿真就会下房，把庙前庙后这些和尚杀个干干净净，鸡鸭不剩，鹅犬不留。殿真围着庙宇转了一圈，这玩意儿你别说，这庙里前前后后没有人提普月二字。殿真回到东配殿自己的卧房，把夜行衣脱下来，换好了白昼的衣服，把夜行衣打在包袱里。

也不中。此时天有三更的时分，电阵着合一而卧。次日天明，有庙里的小和尚就喊了：“二爷起来了吗？”电阵一跳：“起来了，起来了，有什么事儿吗？”“我家智深师傅，一会儿请您过去吃早茶，用点心。”“好吧，回头我就去。”电阵答应了一声，说也简洁为妙。电阵一扎足，就在这庙里边住了五六天。智深和尚对电阵呢说恭恭敬敬，电阵爱听什么，这和尚就说什么。可是电阵这心里边有事，他查访的是恶淫贼这普月，天天夜里边就在这庙前庙后那转上一圈，无论哪一天呢，只要听见有人提起普月，我电阵是立时翻脸。这是电阵的想法，说出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放下电阵在万佛寺这住着咱不提，翻回头来咱们再说。电阵家庙里边他的大拜兄利兰旺，兰旺自从得病以来，这病体是日重一日，命仆人到家里边去请这电阵。过了四天也没见电阵前来，利兰旺又催人去找。仆人来到电阵的门口，上前叩门，里边家人电海就问了：“外面什么人？”“我是家庙来的。”电海就问：“有什么事儿？”“哎，管家大人，您往里回禀一声，就说大员外请二员外在庙中一叙。”管家噔噔噔往里回禀电阵的夫人王氏：“主母啊，家庙里的大员外有请我家主人往庙中叙谈。”电门王氏听至此，这心里咯噔性，心想应该如何回答，站起身来款动金莲往外就走。来到大门道之，仆人把门拉开，门外的仆人见了王氏，赶紧上前施了礼。王氏摆了摆手：“你到这儿有什么事？”“主母啊，家庙的大员外现在的病日重一日，想念咱们二员外，打算让二员外到庙中一叙。”王氏听到这，心想我的丈夫就安排好了。想至此，看了看仆人：“你回到庙堂回禀我的恩兄，就说二员外在后院练功的时候结果出了一身透汗，没成想被夜风一吹，现在二员外卧床不起，不能到家庙去，望求兄长多多原谅。等到这病好了，即刻前去。你就回去如此禀报。”仆人答应了一声，转身去了。王氏把街门紧闭，回到了内宅，心想我这丈夫电阵那走了以后四五天了，赶奔万佛寺去找那恶僧普月，难道一说出了危险？王氏的心里边七上八下，这就叫事不关心，关心则乱。仆人回到了家庙，上前叫门，见到了利兰旺，就把主母王氏的话学说了一遍。利兰旺点了点头，心想电阵武艺高强，二五经的功夫那练武，出了透汗，受了夜风，伤风感冒，这也是有的。利兰旺又等了三天，电阵也没来，又叫仆人去请电阵。仆人来到电宅门前，上前叩。

门，里面家人问道：“外面是谁呀？”“我是家庙的，奉了大员外所差，到这儿请二员外前去叙话。”管家听至此，你在外稍候，我给你往里通禀一声。管家来到里面，屏风门这一站：“主母啊，大员外请二员外到家庙一叙。”王氏转身往外走，来到门前，叫管家把门开开，看了看这个仆人：“你暂且先回家庙，你就将我说的话对大员外说，就说我丈夫病体沉重，现在尚未痊愈，等他的病好了，再到家庙与我那拜兄一叙。现在请医生在这调治，吃了一副草药，没成想寸步难行，说话都难以出口，这病情啊又重了。”仆人一听，辞别了王氏。王氏回到了内宅，仆人把街门关紧。这仆人回到了家庙，上前叫门，见了大员外厉兰旺，又把二主母的话讲述了一遍。厉兰旺点了点头，也没有往别的地方想。就这样又过了四天，仍然没有音信。厉兰旺就把仆人叫过来：“你去庄内把我那闲置电笼给我找来。”仆人答应一声，时间不大，来到庄内，把电笼带到庙堂。电笼在家之时，这王氏那就百般的嘱咐：“电笼啊，你伯父的脸色你可看得出来，你爹爹嘱咐你的话你可要谨记在心，我的兄长要是着急生气，你看脸色不对，你呀就对他说出真情实话。”电龙答应：“娘，你要放心。”这才跟着仆人往外就走，来到了家庙，上前推门，仆人让电龙就在这等着，我给你往里回。仆人来到西房北里间，大员外，公子电龙来了。厉兰旺看了看仆人：“你把我扶起来。”仆人把厉兰旺扶在床上坐好了：“你把软帘给我挂上，让我侄儿电龙进来。”电龙来到里面，撩软帘往里走，双膝跪倒：“伯父带上侄儿电龙给您叩头了，您病体可好些了吗？”厉兰旺看了看电龙：“电龙啊，你起来。”电龙谢过自己的伯父，往旁边的一站，那小孩规规矩矩。厉兰旺就说：“你这孩儿时时丧尽天良，胆大的畜生，难道我连你一句实话也讨不出来吗？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成酒厂出品的五成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52。
1: 您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生旦净丑，锦绣梨园竞争宴，邦生琴韵，戏里戏外梨园堂。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临汾电视台的梨园堂节目。戏曲故事丰富多彩，是表现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其中所传达的明理之信、崇德向善、道义人心等，历经千百年依然是最动人的精神财富，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而明清传奇的蒲剧戏曲故事更是广泛流传，这个时期的戏曲舞台艺术走上了全面发展和高度综合的道路，为近代戏曲艺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打神告庙到金玉奴，从李慧娘到蝴蝶杯，每一部戏都通过动人的细节和个性化的语言展现了人物的精神面貌。曲词华美自然，显示出驾驭语言的高度技巧。就让我们在赏析经典唱段的同时，宣扬传统文化。本期呢，我们写取了出自明清小说传奇的蒲剧故事，希望您能喜欢。

打神告庙又名秦探，出自明代传奇焚香记，是传统剧目王魁富贵英全剧的一折，主要讲述的是蒋桂英为丧父卖身到烟花院，在雪地中救出名叫王魁的落魄书生，并与之结为夫妻。王魁赴京赶考得中状元后，送给蒋桂英一封休书，绝望了蒋桂英在海神庙发誓一定要报仇。打神告庙是一出唱念作舞都很吃重的戏，也是蒲剧名家任根新的代表作之一。

在深夜呀，我的话你听见了无忧，也归因孤苦伶仃。

王可恶。

都看不起我蒋桂英，我桂英一无钱二无势，是个烟火女子。难道就应该收人的

是爷爷，爷爷原谅我的

金玉奴是戏曲传统剧目，取材于古今小说第27卷《金玉奴棒打薄情郎》，主要叙述花字头金松之女玉奴雪中救回书生墨姬，金松问清墨姬身世，并把女儿金玉奴嫁给他。墨姬入京应试得中后变心，并加害金玉奴父女。金玉奴被巡按林润所救，得救后林润将金玉奴再次许配给墨姬，洞房之中玉奴棒打薄情负义的墨姬。作为一出以小旦、小生和三花脸的戏，很受百姓的欢迎。

把你这狠心的狼崽子从记得你不得的之事杨记叫话肚内无事天降大雪你懂我在我家先做了个瓢

你劝你上京赶考，可怜我父八三十岁眼见乞讨，才早你成名，地方的华县知县夫妻上人通往传行颁奖之中，你嫌我是赶考之女，爬到了人所被你那年秀年

0: 是义父的一片好意，是你这样见利忘义的小人，我强与你重做父亲。
1: 哦，岳母，岳母，快给我讲个人情吧，快给我讲个人情吧。
0: 儿啊，你就将他饶了吧。义母，你看他跪的是哪一个？自然是你呀。他跪的是林小姐，为的是姻缘富贵。义父，你再看他爬的是哪一个？
2: 他爬的自然是你呀。
0: 他爬的是你林大人，为的是富丰。对我今

0: 是你这样子人，贼能为官，又贼能除暴安良。来人，再去他的屋上，剥去他的冠衣，回衙听我参。
1: 哦，岳母，岳母，快给我讲个人情吧，讲个人情吧。哎，啊，岳父，岳父，给我讲个人情。
0: 哎，你喝你的豆汁去吧，你。
1: 完了，全完

泪洒相思地出自冯梦龙小说《警世通言》中的故事，有强烈的悲剧色彩。该剧讲述了王连娟被书生张青云抛弃，被逐出家门，最终愤懑而死的故事。这部戏呢，以其凄美的故事、精致的唱白、震撼人心的悲剧力量，即使在今天仍然产生强烈的社会反响。

难为得钱，苦守着月下情意长。

都不认

事情睡叫不定退进出会风中央我风起金月四五万生就不睡却不养我心中蟑螂四十多还能给

笑死。

0: 里肮脏的很，咱们回府去吧。
1: 你可认识他们？
0: 不认识，不认识。娘子，我怎么会认识他们呢？
1: 公子，王小姐为你投身西湖，生下孩子，少夫人为了保全你的名声，要将王小姐和孩子一同接回府去。
0: 怎么，是娘子亲口所讲吗？
1: 是啊。
0: 娘子，你可真是我现代的夫人呐、连娟在哪里？连娟在哪里？连娟呐、连娟呐、方才我一时念话，没有认出你来。
1: 怎么，你莫认出我来？
0: 怪我，怪我，怪我一时
1: 没有。你可认识小弟？那你可认识这

0: 娟呐、啊，你看嫂亲如此深明大义，你就随我们一起回府去吧。
1: 回府，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张庆勇，你花言巧语，话要说到何时？你发冤枉时，话要满红多久？我虽然无家可归，无处可去，可我不会背弃自己的心，我生要干干净净，死也要清清白白。
2: 连城。

《玉堂春》是中国戏曲中流传最广的剧目之一。纨绔子弟王金龙爱上名妓苏三，金钱散尽后流落破四。后来苏三帮助王金龙发愤图强，考取功名，成为都堂大人。而此时苏三被诬陷，身陷囹圄。经过三堂会审之后，王金龙终还苏三清白。苏三起借一段作为蒲剧名家武俊英的代表作脍炙人口的唱腔，在戏迷票友间流传很广。

染黄，盖名守丧，我做

人品出众，权懂清玄，对公子托终身。

0: 白罗山叙述的是明永乐年间涿州书生苏云至兰溪赴任，其母缝制罗衫两件，一父儿媳一留家中。苏云途中遭船户徐能杀害，其妻苏云夫人产子以罗衫裹气，被徐能收养，取名继祖。18年后，继祖中进士，擢为监察御史。苏云夫人前来诉冤，状告徐能。徐继祖从老仆姚达处得知真相，徐能就是当年的凶手。最终，徐继祖用法律惩治徐能，最终两山重会，三代团聚。全剧剧情跌宕起伏，故事环环相扣，深得观众的喜爱。
1: 夏老爷，
2: 咋二人？仅仅只是路过这里涿州，曾相有位老马马杰水，他不断的打量女人，并破口叫了你一声娇儿，也说老爷的容貌与他儿子苏云长得是一般模样，他就是老爷你的怎么
3: 怎么
2: 今日院前那一刀骨见了徐能破口大骂，不顾小薇兰州一丝小气，他就是老爷你的母亲。
3: 母亲，
2: 老爷，老爷，我是玉兰春啊。老爷，这就是18年前你母子分别之时包裹你的罗衫。
3: 罗衫
2: 当时死成两副，言说日后相见何三为平。18年来我姚达时时刻刻日日夜夜将他带在身，以图日后你长大成人，我已说明此事，请你守门保证。
3: 是的，
2: 这就是18年前徐能杀身害命之罪。今日莫要打给你说你这些的明明白白，老爷身不高官，只当生死大权，报仇的心意我报仇你一生。

0: 哎呀，老爷呐！薛能纳贼，见万妖还隐问死，现已三更三夜，老爷速速设法搭救这贼死。
1: 大姑带我出去拿剑，快
0: 快！老爷，快！
2: 观众朋友，今天呢，我们欣赏了几个取材于明清小说的戏曲舞台故事。这些故事不仅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更有独特的戏曲美学特征。作为今天的我们，应该传承好悠久的戏曲文化，从文化的角度看戏曲，真正感受戏曲中的传统文化。好了，观众朋友，由于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还是那句话，李元堂栏目，咱戏迷的乐园。观众朋友，咱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买奴啊这只问野孙铁木说，此次视帝难道说是您的主张吗？哎，怎么会呢？野孙铁木答得非常的坦然，那您继了大位就不怕众臣说闲话吗？不会。紧接着野孙铁木向这个买奴啊小声的谈了自己的打算，买奴听后点了点头表示赞许。咱们闲话少叙，野孙铁木的皇驾一行，唯一难行不止一日就到了上。

0: 上肚子。
1: 要丞相也嫌铁木自持有功，连皇上也有点瞧不起。到了上都之后，皇上一路的辛苦要住一段时间，也嫌铁木就运用手中的权力在上都横行起来，抢人财物，欺人欺女，把好端端的一个上都啊，闹得是乌烟瘴气。单说有一天早晨，当着也嫌铁木还没有睡醒的时候，买弄率领着一队士兵冲进来，将他绑起来就走啊。也嫌铁木糊里糊涂的被带到了皇上的面前，跟他一起搞政变的几位已经被绑到这里的等候了。原来啊，也嫌铁木翻了脸了，说是要为先帝报仇，对这些个叛逆之臣正法，招命一下也嫌铁木等人人头落地。杀了也嫌铁木之后，也孙铁木皇帝又命令续麦杰为这个中书右丞相，率兵赴大都去诛杀铁师等人。咱们再说这个铁师，这原来已经接到诏命，让自己知枢密院事，对上都啊新近发生的事情他全然不知。所以说当他听说圣驾已到大都，于是兴高采烈的带着自己的一帮啊狐朋狗党出城迎驾，企图啊得一些个丰厚的赏赐。哪知道出城之后啊，可没见皇上的圣驾，只是啊续麦杰捧着一纸的诏书，见圣旨就得下跪，铁石等扑通通啊跪倒下去。只听啊续麦杰念道：先皇帝御守三年，国泰民安，未有失德之处，而铁石也先铁木等竟行大逆，苏有南坡之变，枕因诸大臣拥戴四登臣籍，当守出奸恶，以为先帝之灵也先铁木等已在上都正法，今再命中书右丞相续麦杰赴大都查拿铁师等逆，严加刑惩。续麦杰第一句提到先皇帝三个字，铁师就感觉到不妙，已经吓得魂飞天外了。但是如今已成了瓮中之鳖，跑是没处跑了，只能硬着脖子听完了，然后让人家砍去了脑袋。也孙铁木这一招啊实在是高啊，太高了，既当了这个皇帝，又不落一个谋逆之名，杀了自己支持的谋逆者，一则来说能够杀人灭口，二能洗白自己，一举两得呀。与此同时，除了自己的几个亲信之外，继续使用仁宗英宗时的旧臣，继续推行汉法，无论朝廷当中还是社会上都没有引起大的波动。第二年，年号改为了泰定，历史上称他为泰定皇帝。泰定皇帝继位时才32岁，按理说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可是他却一直病病歪歪，身体不太好。这大概是他一直生活在漠北，不服大都一带的水土，所以说他每年一开春就率领着一家老小以及亲信往这上都去，直到天冷时才回来。每年在上都的时间比在这个大都的时间还长，可是身体还是不见好。另外啊，地方上发生了蝗灾，泰定皇帝像他的祖先一样迷信，他去求佛保佑，僧人啊说他泰定年号已经过时，需要改改。于是在他继位的第四年的三月，也就是公元1328年的四月，改年号为至和。不过更改年号并没有挽救他的生命，就在这一年的八月在上都驾崩。泰定皇上在这个上都驾崩时，他的长子阿速吉才9岁，道拉沙呢就将这个9岁的娃娃拥立为皇帝，改元为天顺，然后啊派使者赴大都去招谕各司衙门，并且安谕百姓。这时留守在京都的签书枢密院事燕铁木耳呢不受这个诏命，他要拥立武宗海山的后代。这个燕铁木耳啊本来是武宗海山镇守漠北时名将床卧儿的第三个儿子，自小在这个武宗海山的麾下长大，对这个武宗啊有一定的感情。武宗海山死的时候把皇位让给了自己的弟弟仁宗，燕铁木耳啊这心里就有些个不乐意。不过啊当时啊讲定的是兄终弟及还要传过来的，所以说他还没有太大的这个抵触情绪。后来仁宗啊爱玉离巴利巴达背叛了原来的约定，立自己的儿子硕德巴嗣为太子， 并且把武宗的

长子何时腊呢封往了云南，后来何时腊呢又被赶往了漠北的察合台汗国了。燕铁木儿啊就暗下决心要为武宗的后代恢复皇位而尽力。再后来英宗继位并且很快的被弑，燕铁木儿认为英宗年轻没有成年的继承人，皇位很可能就要传回武宗后代的手里。哪知道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来，太定帝爷孙铁木又把皇位夺去了。好不容易又等了四五年，太定皇帝死了，如今要立一个九岁的娃娃当皇帝，如此下去皇位何年何月何日这才能回到武宗后代的手里。燕铁木儿等不了了，而且他如今的职位签书枢密院事要正式手握军权的重臣，所以他便在大都发动政变，将不同意他意见的文臣武将全部投入监狱，然后将武宗海山的一个名叫图铁木儿的儿子迎进帝师，荣立为帝，就是历史上的元文祖。这个图铁木儿啊自幼喜爱读书，竟然还能写一点诗文，这在这个元朝的历代皇帝当中这是少见的。他这个年纪只比那英宗啊小一岁，英宗继位时他已经十六七了。不管哪个皇帝在处理国事上都是英明啊还是糊涂，在争夺皇位上都是相当敏感的。英宗啊也不例外，他对武宗的这个儿子很不放心，于是找了一个茬把他呀出居到了琼州，也就是现在的海南岛。太定帝继位之后，为了表示自己的宽宏，把他呢从这个琼州召回来出居这个健康，就是现在的南京市。以后啊太定帝也发觉此人可能是未来的地位争夺者，也就不让他在这个健康这个好地方居住了，让他呢改居在了长江上游的江陵。这个江陵啊属于现在的湖北，燕铁木儿啊就把他从江陵迎回了大都了。元文宗继位之后改元天历，上都一个天顺皇帝，大都一个天历皇帝，一个天上不能有两个太阳，战争啊自然就要爆发，历史上称之为天历之战。咱说啊简言，公元1332年农历的9月，元文宗图铁木儿由于常年生活在惊吓之中，他自己啊得了一种怪病，每天里头昏昏沉沉，动不动啊就说胡话。实际上用现在话来说，他这是吓出啊精神病了，按现在来说是心理疾病。那阵人们迷信，不知是怎么回事，所以说就感觉到奇怪。皇后啊普达失礼守在他的身旁，他一再交代在自己死后要把这个皇位呢传给他的哥哥的嫡子夷林值班。皇后一时还是下不了这个决心呢，她怕一旦传位给他人，自己失去了权力就会被人啊宰割。于是她说道，此事非同小可，还是找太平王一块商量商量。不用找他，文宗啊口气非常的坚决，他跟咱两个一样做了亏心事也不会活得太久，你还是听我的话，要不然是永远不会安宁的。皇后啊不能听这个文宗的话，他派人去请了太平王燕铁木儿。不久去的人回来禀说燕铁木儿有病，连床都起不来了。皇后一听吓了一跳，心话说莫非皇上马上就要驾崩，已经有了先兆了，这燕铁木儿怎么果真就有了病了？看来皇上的话不能不听啊，如果传位给自己这个唯一的小儿子，结果像自己的长子一样暴死，那可就是哭天都没泪了。于是他去把这个知枢密院事的伯彦找来，转达了皇上的意思。这个伯彦与这个征南宋立成宗的那个伯彦这是同名，但是却没有那位伯彦正直，是一个善于溜须拍马的家伙。他听了皇后转述皇上的意见之后，认为不过是官样文章，于是就说，皇子燕铁古斯的年龄与这个齐王夷林之班的年龄不相上下，反正都需要皇后临政听朝，何必舍此立职呢？再者说了，皇上春秋正复偶然得了小病，很快就会痊愈，皇后不必太担心。皇后一听啊有些着急啊，这是陛下的意思也是我的意思，卿等一定要
遵照执行，不得有违。这个伯彦一见今天皇后说的话是真格的，不知啊如何对答，诺诺连声退出宫去。就在这天夜里，只有23岁的元文宗图铁木儿驾崩了。右丞相燕铁木儿本来没什么大病，很快就好了。知枢密院事伯彦向他复述了皇上的这个遗诏，两个人又一同去请示皇后，立这个齐王夷陵直班为皇上，这就是历史上的宁宗，史称元宁宗，当时只有7岁。宁宗啊继位之后，文宗皇后普达失礼，就成了当然的皇太后，临朝听政，代替小皇上处理国家大事。他为了表示对小皇帝的慈爱，还给这个7岁的皇帝选了一个7岁的皇后，名字叫呢也特米什。两小无才，任妈都不懂，两个吃死的孩子，尿尿活泥啊，不过在一块玩，哎，这玩倒是挺痛快的，也算历史上一件奇闻异事了。可惜这位小皇帝肤浅命短，继位43天得了一场暴病，医治无效，呜呼哀哉，连年号都没来得及改。宁宗一死，下面该立谁为帝又成了一轮的话题。燕铁木儿主张立太后的亲子，自己的义子燕铁古斯，可是啊，太后被这几年来接连不断的死人吓怕了，他坚持要立明宗何时赖的长子，也就是妃子麦莱迪，他生的妥欢铁木儿。燕铁木儿一听先帝在世时曾经下过诏书，说妥欢铁木儿不是明宗的儿子，是妃子麦莱迪带来的外姓杂种，所以说才将他母子二人都放高里。后来麦莱迪死在海岛上，妥欢铁木儿又改放到了境下，像这样人难道说也能迎来居大位吗？哎，普达失礼太后啊长叹了一口气，无可奈何地说，先迎来再说吧。从这心眼里说，他何尝不愿意立自己的儿子呢？但是他怕兄嫂的冤魂缠绕自己呀，不得不如此做呀。燕铁木儿还要再劝，到了这阵，普达失礼制止他，就怎么定吧，请速速派人去迎接妥欢铁木儿进京，毕竟是君臣之分呢。燕铁木儿不敢强命，只得派使者前往靖江。靖江是哪？就是现在的广西桂林。等到啊妥欢铁木儿来到京师，已经是第二年了，也就是公元1333年的春天了。这阵的妥欢铁木儿才13岁，他还没有夺帝位的欲望，所以说对自己被迎回京来做皇帝也没有多大的兴趣。燕铁木儿等大臣出京迎接他，他也没显出啊有一点高兴的样子，相反他从小被人赶到这儿又赶到那，对这样的场面反倒有点害怕了。燕铁木儿向他表示了恭贺，他也不回答，实际上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只是一味的板起了面孔。燕铁木儿以为这孩子城府很深，恐怕将来难于驾驭，所以多次到这个皇太后普达失礼那儿去请求太后三思，不然的话将来后悔就来不及了。皇太后啊也被他说动了，于是迟迟不举行啊登基大典，一拖就是3个多月。又一桩巧事啊发生了，燕铁木儿也得了一场怪病啊。什么怪病？小便的时尿血，没几天就死了。其实啊这本来是燕铁木儿常年荒淫的结果，自从文宗继位之后，什么都由着他，光妃子就赏给了他80多名啊，连那个太定皇帝的皇后巴布罕也被他娶来作妃，其荒淫程度那就可想而知了。但是迷信的太后普达失礼认为这又是冤鬼在暗中啊作祟，再也不敢拖延了，于是正式立妥欢铁木儿为皇帝。这是元朝的末代皇帝，史称元顺帝，又称元惠帝。当时约定顺帝之后要传位给燕铁古斯，就像武宗与这个仁宗时候一样的事情，兄终弟及，折长者立，不断的一代一代的传下去，但是事与愿违。7年之后，也就是公元1340年，当元顺帝
妥欢铁木儿长到20岁的时候，他为自己的父母报仇雪恨，文宗的皇后被他赶到了东安州居住。文宗的

才子燕铁古斯被他流放到了高丽，行至中途他又派人杀害了。听众朋友们，整个的元代宫廷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先是在成吉思汗的两个儿子窝阔台跟这拖雷之间争夺汗位，蒙哥汗继位之后，拖雷信夺得了大权，以后又在拖雷的儿子当中争夺汗位，结果是忽必烈得胜，忽必烈死后他的接班人真金太子已经先亡，于是皇位呢又在这个金真太子的三个儿子当中争来夺去，一直夺到了末代皇帝元顺帝妥欢帖木儿。但是内部争夺归内部的争夺，一旦夺得了地位之后，无论是谁对老百姓的阶级压迫，对汉人男人的民族压迫，却都是一样，文官不会治国，只会贪赃枉法，武将不会安邦，只会横行霸道，各级官员除了俸禄之外，还要向下面收这个常例钱，下级去见上级要那拜见钱，官来官往要送迎钱，打官司要公事钱，拘捕人要齐发钱，逢节日要追节钱，什么事情也没有要散花钱。咱这么说吧，这个钱那个钱，羊毛出在羊身上，全都是从老百姓的血汗当中榨取，老百姓在水深火热当中挣扎着，天长日久，日久天长，终于酿成了元末农民大起义。直接的导火索是什么？挖河。公元1344年，黄河中下游地区连续下了20多天的暴雨，河水暴涨，黄河从孟津啊往东，地势落差过小，从这个黄土高原带来的泥沙渐渐的沉于这个河底，使河床越来越高，最后高出了河的两岸地面，形成了地上河，完全靠两岸的大地这才能控制它的流向。所以说黄河最怕决口，一决口就会有成千上万的房屋被冲毁，成千上万的百姓被冲走，成千上万顷的土地被淹没，侥幸逃生的老百姓就成了无家无业无依无靠无生活门路的难民。这一年黄河先是在白毛堤，就是现在河南省兰考的东北决了口子，又在金堤决了口子。这个金堤在哪儿？就是现在的河南濮阳山东平原县一带黄河两岸那个石堤，在这儿决了口子，连着两次大决口，造成的惨象真是惨不忍睹。当时在这个北方流行一种白莲教，白莲教本来是佛教的一个支派，但是被正宗的佛教徒反对，说他们是假借佛祖的名义来欺骗愚昧的老百姓。这个教派最先得名于五世纪的东晋庐山和尚慧莲的白莲社，到了南宋时期昆山人毛子元呢，这才正式成立了白莲教。前面咱们跟您说过，忽必烈是一个什么教啊都信仰的这个帝王，在他继位之初啊，白莲教也曾经啊得过这个发展，但是以后啊各地人民起大都打着白莲教的招牌，于是这个皇帝决定将这个教派取缔了，因此白莲教渐渐的转入了地下组织。咱们话说在这个河北永年县那阵儿叫直隶，这个永年县有一个白莲教的首领名叫韩山童，他乘着黄河泛滥人心混乱的大好时机走南闯北大肆活动起来。他说佛祖将要降生人间，明王将要出世，元朝的统治将要垮台，新的太平世界将要到来。这对于啊在这个死亡线上挣扎的老百姓啊自然有着巨大的诱惑力，于是不少人暗中参加了白莲教，白莲教的势力顿时扩大了许多倍。单说这一天韩山童风尘仆仆到了这个阜阳的柳沟村，柳沟村啊有一个青年名叫刘福通，他力大无穷，性格豪爽，好打抱不平啊，在这个群众当中有崇高的这个威信，他对现实不满，早就想将这个世界砸他个稀巴烂，建设自己的理想社会。所以说他一听了韩山童的宣传，于是就着了迷了，二人很快就成了生死之交。刘福通在韩山童的指导下串联了周围与自己志同道合的人，集中到他自己家里召开了一次秘密的会议。在这个会上韩山童做了一番鼓舞人心的宣传，众人呢对韩山童的这个宣传

0: 传深信不疑呀、啊。只是在具体事件上还有一些个茫然，于是有一个人问先生：认为佛祖什么时候能够降临人间，明王什么时候这才能到人间？韩山童一听，说远也远得很，说近也近得很，佛祖降世是为了救世，世不乱佛祖则不降，世一乱佛祖则立志，关键就是在于这世上何时方能大乱起来。他这个话是模棱两可，挺圆滑。刘福通这阵激动地把话茬接过来，事在人为啊，咱们首先挑起大乱，让佛祖早日降生。对，大家伙异口同声地说，于是在这次会上形成了一个坚强的领导起义的班子，专等起义的时候到来。公元1351年，这个机会终于到来。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

0: 要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书接前文，公元1351年，农民起义大暴动的时机终于到来了。黄河的决口给人民带来了灾难，也给统治集团带来了困难。当时统治集团的中央在北方，而供应他们荒淫生活的来源却在这个南方。南粮北调，南财北来，主要的交通工具靠的是大运河上行驶的船只。由于黄河泛滥成灾，大运河的交通被阻断，好多东西运不到北方来，统治集团感到了非常大的不方便，于是决定疏淤黄河，开挖大运河。这是一项非常庞大的工程，负责监工的部队就调集了20000多人，民工的数量多达数十万。工地上刀光剑影，杀气腾腾，20000多名官军分散在各个地段，手持着皮鞭监视施工。施工的民工不仅有这个年轻人，还有妇女老人，儿童都被赶来了，这就引起了老百姓的更大的愤怒。韩山童跟刘福通根据这种情况，决心在民工当中进行反抗元朝的宣传鼓动工作。他们通过教徒们的嘴，先在工地上传播了一支歌谣，十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紧接着又让几个会石刻的教徒刻了一个诗人，在这个诗人的背后刻下了莫道十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14个字，然后将诗人呢埋在了将要开挖的河道里。没有几天，这个诗人就被挖出来了。民工们一见诗人，就想起了最近流行的十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这一首歌谣，迫不及待将这诗人冲刷干净。仔细一看，果然有一只眼睛。这么一来，民工当中的烈火被燃烧起来。白莲教的教徒们乘着监工的士兵不在这，有意识将这诗人翻了个身子，让这个民工们看到了诗人背上的字。不认识字的问这个认识字的，诗人背上刻的是啥字？认识字的看了看，莫道十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啥是此物？此物就是指的这个诗人。这不就是说现在该反了吗？怎么不是呢？这是谁刻上的？谁刻这个干什么？这是佛祖刻上去的，刻上去教化老百姓的，不听佛祖的话，只有子孙万代荣源受罪下去。这么一来，整个挖河的工地沸腾了。韩山童跟刘福通看准了这个时机，决定立即召开由各地白莲教首领参加的一次会议，共同研究了一下如何的起义。这个地点呢，会议选在哪儿呢？白鹿庄。各地来的这个代表有3000多人之多，大家伙聚集一堂啊，亲如兄弟。韩山童啊，首先讲了话，分析了当前的这个形势，宣读了起义的檄文。檄文痛斥了元朝统治下的贫富不均、民族不平等，是贫瘠江南，富称塞北，号召人们下定誓死推翻元朝的决心。虎破三千，直捣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大宋之天。接着讲话的是刘福通，他介绍了韩山童的身世，不过说的不是真话，而是像莫道十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一样，是预先商量好的。他说韩山童是这个宋徽宗的第8代子孙，改名更姓，逃亡了海外，如今时机成熟，从这个日本借来了精兵，要与蒙元小儿争夺天下，并且还说自己也是大宋朝的大将刘光世的后代，一定要辅佐韩山童夺取天下。他们打着灭元复宋的旗号，用现在的眼光看是很大的这个局限性，但是在当时却有着相当大的号召力。因为当时啊，南宋已经亡了70多年，北宋已经亡了200多年，人们已经啊不知道那时候的统治者如何了，一心痛恨的就是当时的统治者。会议上群情激愤，纷纷表示决心，最后约定

当年的农历八月十五起，共同拥立韩山童为明王。最后的仪式，这是歃血为盟了。他们杀了一匹白马跟一头黑牛，将这个马血跟这个牛血倒在了盛酒的缸里头，然后你蒯一碗，我蒯一碗，互相举杯祝愿，情绪达到了高潮。可是事不机密啊，不可能不泄露啊。韩山童与刘福通正在白鹿庄召集白莲教教首大会的事情被官军的探子给探明白。当他们正在开会时，官军数万就将小小的白鹿庄团团的围住。此时啊，喝血酒的人们丝毫没有准备，被冲进来的援兵打了个措手不及，刹那之间就有很多的教友被这个厨刀砍死，还有许多的教友被俘虏，只剩下会场正当中台子上几十个人。刘福通啊，这些个人呢据守高台之上，保护着他们刚刚立起的明王韩山童。这几十个人个的个的绑得腰圆，武艺超群的，多次杀退的拥上来的元朝的士兵。但是此事终因寡不敌众，根本不成这个比例，集体突围自然是个好办法。但是遗憾的是，明王韩山童本来是一个教书的学究啊，会这三拳两脚的根本就不管用，要突围肯定是被敌人俘虏，刚刚立起来的明王便被敌人捉去砍头，实在是大伤士气。刘福通啊，被急得哇哇直叫，不知如何是好。韩山童啊，猜到刘福通等人的心思，大声地说道：“刘贤弟，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带领着弟兄冲出去，不要管我，能保住一旗不倒，我纵然死在九泉，也能得到安慰。走吧，快走，赶快的冲出去。”刘福通紧咬牙关，又砍倒了几个冲上来的敌兵，知道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按着韩山童的嘱咐去办，于是大声地喊道：“照明王的吩咐办，一半弟兄抵挡敌兵，一半弟兄向明王辞行。”于是一半人站到了高台的边沿上挥御敌，另一半退到了高台中心，跪下来向韩山童施礼辞行。韩山童淌着眼泪扶起他们，然后辞过行的一半接替守卫高台的位置，没辞行的退到高台中心辞行。辞行完毕，刘福通一声令下，冲！众英雄杀开了一条血路跑了。敌人冲上高台，俘虏了韩山童。这位元末农民起义的组织者，刚刚点燃起起义的烈火，就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刘福通啊，冲出了重围之后，没有被血腥的屠杀杀倒，也没有因为白鹿庄的失败而动摇。他当机立断，迅速地回到了自己的家乡柳沟村，准备提前发动起义。乡亲们见刘福通回来，纷纷地前来向他询问白鹿庄的这个事变情况。刘福通把整个的经过讲述了一遍，特别是讲到明王韩山童让他们丢下自己突围，他们向明王韩山童辞行时的情景。在座的没有不淌下眼泪，有的人竟然放声嚎啕大哭啊。刘福通见众人的心呢都向着白莲教，也是非常的感动，情不自禁向众人问道：“现在明王已死，八月十五起义的计划已经暴露，如果不提前起义，官府派兵来屠杀我们，咱们如何的抵御？大家说该怎么办？”众人这阵七嘴八舌的说，没说的反反为明王报仇，反越快越好，咱们明天就反。刘福通挥了挥手，让大家伙停止了发言，然后心平气和地说，要造反就得大家伙齐心，光我们一个柳沟村的人是不行，我得去把四面八方的教友们都联合起来，然后确定一个具体的起义时间。在这期间，乡亲们可以安置安置自己的家。要知道起义是一个玩脑袋的买卖，要做好思想上的准备。大家伙散去，刘福通大肆地串联起来。他先后联系了杜尊道、罗文素、盛文玉等等的这些个人，共同研究具体起义的办法，决定在农历五月初三祭旗兴兵。但说到了五月初三这一天，红日东升，霞光万道，起义的教友按照事先约好的这个装束个个
都是头扎着

有的舍弃了万贯的家财，逃到官府去报信儿。这个刘福通啊，他属于啊颍州官，颍州啊在现在的河南、安徽的交界处。颍州呢有一道河，叫颍河，它是由这个发源地河南流入安徽的。颍州官府听说柳沟村的百姓造了反，急忙命令官军前去征讨。刘福通啊，将义军分成了两部分，一小部分在敌人来的方向去迎敌，在一个名叫八丈沟的地方与官军对垒，他亲自率领着一大部分的军队绕过对垒的战场，乘虚攻打颍州城。颍州官府根本就没有想到造反的泥腿子竟然敢攻打这个州城啊，因此没有留下防御的力量。很快，颍州城就被打开了。这么一来，惊动了元朝的最高统治者元顺帝。他给这个河南行省下了诏书，让他们迅速的组织力量征讨，坚决的镇压。刘福通为了避开敌人的主力，主动撤出了颍州，挥师南下，攻克了军师要地朱镐镇。朱镐镇呢，它是位于这个淮河与史河的汇合处，同时呢又是河南行省与这个湖广行省的交界处。元朝在这设立了一个大粮仓。刘福通的起义军突然来袭，守备的官军措手不及，粮仓很快就回到了人民的手里。这是国家的大粮仓，不是颍州的州仓所能比的，更不是某一个地主恶霸的粮仓所能比。这个粮仓的夺取救活了上百万在这死亡线上的饥民。义军的队伍迅速发展到了10万人，因为他们头上缠着红巾为髻，所以说老百姓当地就称为红巾军。海水滚，黄河翻，红风起，刮胡天，80年的河山颠倒颠呢。这是当时流行在民间的一首歌谣啊。从忽必烈建元朝，公元1271年到这个刘福通啊起义的1351年，整整80年了，长期酿成的阶级矛盾与这个民族矛盾交织在一起，元朝的统治已经到了很难再维系下去的时候了。在刘福通啊颍州起义的带动下，起义的这个烽火一个接一个的燃烧起来，燃遍了神州大地。公元1351年农历8月初9，刘福通打下了朱镐镇，第二天8月初10，李二便在徐州城竖起了义旗。李二原来是这个邳州，就是现在江苏绥宁县人，属于啊中等人家。有一年饥荒，有很多人啊没有什么吃的，有不少人呢饿死在路旁。李二动了怜悯之心，就拿出自己家的芝麻散给了穷苦百姓充饥，救活了不少在这个死亡线上挣扎的人。人们亲切的管他叫芝麻李，哪知这一行为却为当时的官吏地主所不容，他们诬陷他这是收买人心，图谋不轨，竟然要捉他治罪。李二没办法，只好逃跑在外，最后呢真的要串联群众秘密反元了。他先后结识了萧县的赵君荣、彭二等人，以烧香拜佛为掩护进行秘密的活动。刘福通在这个颍州起义之后，李二、赵君荣、彭二等8人就在这个赵君荣的家里对天盟誓，结为了金兰之好，然后商定夺取徐州、竖起大旗的计划。徐州啊，这是南北运河上的一个重镇，自古被视为了兵家必争之地，如果说能夺取这个地方，就会给蒙元政权一个有力的打击。于是这弟兄8个化妆成挖河的民工啊，带着串联起来的群众披星戴月，连夜直奔徐州。这个萧县离徐州啊45里，他们到了徐州城下的时候约莫有4经10分。李二让赵君荣等4个人进入城内放火为号，自己率领大部队在外面准备强攻。咱们单说这个赵君荣等4个人到了一段城墙的僻静之处，掏出腰里准备好的绳子，在一端打了一个活结，攥着另外一端向上一扔啊，活结套到了这个内城上，然后一个接一个的爬上城墙。墙上一个巡逻的士兵啊都没有，原来啊元朝守城的士兵啊根本就不会想到能出事儿啊。
所以说除了城门其他的地方根本就没有

军队把守赵军用等四个人顺着这个城墙到了城门的这个楼上。城门楼上呢，值岗的卫兵只有两个人，其他的人正呼呼的睡大觉呢。这两个人也是迷迷糊糊的冲着盹儿。赵军用等从两边扑向这两个卫兵，用事先准备好的破布堵住了这两个人嘴，然后拉到一旁，把刀放在他们脖子，从这个嘴在卫兵啊颤声的回答：“小声点。”说到这儿，这个刀啊在他那个脖子上比了比啊，在百户身上，哪个是你们的百户啊？在城楼正当中啊，那儿有一个大胡子，噗噗，两颗人头落了地了。赵军用等轻手轻脚摸到的这个城楼的正中，正在酣睡的那位百户啊，正一边打着呼噜着，一边啊可能做着美梦呢。大概啊做的这个梦啊，那是非常有趣的。赵军用了手起刀落，那个百户就永远停留在梦中了。赵军用从他身上解下钥匙，命令一个人下去打开城门，其余的三个人在这城楼上放起了一把大火，刹那之间火光冲天。等到城外的李二一声号令，起的队伍冲进了城来，城上其他的元朝士兵睡得正香，突然被这熊熊的烈火围在正当中，想跑都来不及，挣扎着呼叫着，最终还是倒在火焰当中。空气当中散发着焦臭的气味，城楼上的大火也惊动了城里的官吏跟这个兵卒啊，他们有的从官署出来，有的从军营出来，有的还没弄清怎么回事，脖子上就挨了一刀，呜呼哀哉了。一个时辰过后，也就是第二天的黎明时候，整个徐州城已经到了义军的手中，当天就有几万人加入义军的队伍，起义大军乘胜进击，很快又攻下了宿州、洪县、丰县、沛县等等的地方。徐州在刘福通所占据的朱镐镇的北面，与这个徐州啊相对应，也就是在这个刘福通所占据的朱镐镇的正南，有这个彭英玉、徐寿辉。在这个齐州，就是现在湖北蕲春县西南齐州镇领导的农民起义。彭英玉又叫彭和尚，他是元州东村人，从小家贫如洗，生活没了着落，因此出家到了南泉山慈化寺当了和尚。他呢聪明伶俐，在这个出家当和尚期间，由于认真的背诵经文而认识了不少的字，并且学会了采这个草药医百病。当韩山童在这个北方利用白莲教组织群众啊起义的时候，他也在这个南方进行同样的宣传组织活动，什么弥勒佛降世、明王出世也是他宣传的主要内容。徐寿辉又叫徐真一，他是这个齐州罗田人，以这个贩布为生，是个布贩子，信奉白莲教，他为人正直，勇于救人之难，借这个卖布之机云游四方宣传教义，组织群众准备起义。两个人有共同的信仰跟这个愿望，所以说相识之后很快就成了最要好的这个朋友，经常在一起商量起义的大事情。刘福通举起义旗之后，他们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了，于是联络了周辅胜、倪文尊等人，在这个齐州的一个村子誓师起义。这支起义的队伍也以这个投砸红巾为计，所以说称为南方红巾军。这支红巾军活跃在元军防守的薄弱地区，所以说一旦发动起义，进展迅速的异常，他们几乎没有费什么力气就打下了蕲水城啊，并且以蕲水城为都城，建立了名叫天完的政权。徐寿辉啊称皇帝，建立了比较完整的政府机构。这天完二字也很有意思，天呢是大字上面多了一个横，完呢是圆字上面加上一个宝盖，合在一起天完就是压住大圆的意思。与这个李二、徐寿辉起义的前后，有这个刘福通义军在西面，有这个王权、孟海马在这河南南阳，还有湖北襄阳领导的起义。在这刘福通啊义军的东面，还有郭子兴领导的今天的安徽定远起义，金花小姐、双刀赵领导的巢湖起义。在众多的起义军当中，处在中央位置，这是刘福通的红巾军，无疑是使这个蒙元小朝廷

0: 切恨，最痛恨的可以说是眼中钉、肉中刺，自派军队前来围剿。第一次派来的大将名叫赤司虎赤，他带领着6000名的俄速兵，俄速兵是元朝的骑兵部队，装备精良，兵士都是一个个选拔出来的。这赫斯虎赤啊，骄傲得很，根本就没有把刘福东的起军看在眼里。他到了河南之后，一连三天没有碰到刘福东的军队，自以为对方怕他，不可一世。每天晚上大吃大喝玩女人呢，不把这个打仗当回事儿啊。这个刘福通正在寻找这样的战机，乘其不备，来一个突然的袭击。赫斯虎赤啊，没有思想准备，见红巾军铺天盖地而来，急忙的跨上自己的战马，嘴里喊着：“阿婆阿婆阿婆啊，跑了！”这个阿婆是蒙古语，翻译成这个汉语就是快跑。士兵们一见主将阿婆，也跟着阿婆了。但是红巾军围住了里三层外三层啊，要想阿婆也不是这么容易的。大多数做了起义军的刀下之鬼，只有少数的官兵跟着他们的主帅。赫斯虎赤侥幸逃命。事后啊，赫斯虎赤在中原大地上留下了很多的笑料。当时小孩们做游戏玩赛跑，也要用小手拍着自己的小屁股，阿婆阿婆的喊着向前跑去。赫斯虎赤的6000名阿速军败北之后，元顺帝妥欢铁木儿呢恼羞成怒，派御史大夫也先铁木儿率领30万大军的开赴河南征剿。这个也先铁木儿是当朝的中书右丞相脱脱的亲弟弟，他兄弟二人把持着朝廷大权，不可一世。也先铁木儿的30万大军由这个京城大都出发，浩浩荡荡杀奔河南的汝宁。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2: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3: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2: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正月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武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